0: 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
3: 我去看看房子的问题怎么样。后来等他全部修完了，突然间跟我说工作调动啊，所以就是说不能租房子了。然后跟我说，就是虽然合同签的是一年，他说是不是可以把押金和这个没住的啊，这不是他又交了一季度的房租嘛，然后前两个月住完了，第三个月要搬走，说能不能把那一个多余的房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都退给他。其实我觉得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对小情侣挺过分的啊，怎么能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呢？然后他也是租房子当中就是经常会说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的一个，就是要求比较高。他希望，他甚至希望我把家里那个冰箱给他换了，换个更好的冰箱啊，要求很高其实。然后我去收房，最后我发现我这人太好说话了，他跟我说那个我那个房门的钥匙啊，他只剩了一把，总共是四把。他说这个钥匙我丢了，他说反正这个不行的话，这个锁需要多少钱，到时候你这个找我就是从我的那个退的钱里面再给他扣一下啊。哎呀，你说说啊，我后来算了，就都退给他吧。我想想就也别跟他讲那么多了啊，就是那八八伞放在那个地方，在人多车多的时候既是风景线也是清凉补给站。平安产险南京中心支公司还在伞下配备了那个应急小药箱，小药箱里面有什么我在视频当中也进行了一个报道啊。大家街头万一遇到了中暑啊磕碰啊，第一时间可以找到这把伞，然后在伞下找到警方或者是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协助大家进行一个应急。所以这条视频特别需要大家来帮忙支持，点个赞。我看到赵康给我发信息说我要看珍珠项链，特别靠谱啊。我发现了能够来要这个珍珠项链款式的怎么都是男同志啊，在七夕节来临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份暖暖的爱啊，就是你照片一拿到一看，哎呦确实挺适合我家那位的啊，因为399到手的是两条珍珠，这个谁能受得住啊啊。然后你也许不能够明天直接把实物拿给他，你可以把这个购买好的这个截图发给他，跟他说七夕节我给你送了礼物，然后他就开始

真相去打卡。这世间很多时候我们坚持住了，做很多的事情，多一些想法，多一些创意，可能在某个点上就引发了一场特别大的热潮。在近2000万人次的客流基数下，对吧，横店影视城里面这些求生求发展的剧组，只要能得到1%的转化率，光短剧体验这一个项目，理论上也能带来数千万元的增量收入，就大家兜里头还是有钱，怎么花，我怎么才让我愿意花，这都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今年暑假带大家去欧洲旅游啊，20000大几，其实也蛮贵的，可是依然有那么多人报名。那当然可能是因为有阿叔的号召力啊，自吹自擂啊，也有可能是有那个布达佩斯、维也纳啊，还有这个布拉格的这些古城的吸引，那还有更多的其他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产品足够丰富，我们的创意足够好，都能够让大家有愿意花钱的冲动，对吧？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去短剧体验，我想体验什么短剧？是哪个朝代？什么类型？是霸道总裁呢？还是，对吧，这个帝王将相呢？还是说，那天我看有人在底下留言说，可不可以去演甄嬛传？他还想去演甄嬛传。但是妆造我觉得很重要啊，认认真真的妆造，拍拍戏。其实拍戏很辛苦，但拍戏我真的认为觉得还挺好玩的。大家有没有拍过戏？我那天是在横店旅行，然后晚上看到有人在拍夜戏，我们就现场看了。这拍戏很简单，你比如说一两句台词，他们可以这边拍一次，这边再拍一次，这边拍一次，这边再拍一次。所以他是慢工出细活的话，其实每个细节抠一抠，大家看到的那个剧可能时间就1个多小时，可能能拍很久。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白天夜晚，他们可能没日没夜的去那么拍，然后呢就是放在一起，整个剧组人很多啊，然后经过后期，其实每一部作品的打磨出来之后，它作品的出现会让人觉得心里面有满满的成就感。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很多的演员、导演或者创作者们他们的这种心情啊，不遗余力的辛苦。然后我在底下看的时候就想说，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演员，因为现在想成为什么大主演、偶像明星。

0: 顶奢大牌海蓝之谜零七捡漏，价格直接封神。新款的精粹水仅需359，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那买3瓶还能再低到300块一瓶。它是正装150毫升，抢一瓶少一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根本不需要过多介绍。它是无数的明星贵妇一年四季必备的续命神仙水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集修复维稳抗衰提亮修护屏障五合一的高能精华水，像脸上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粗糙松弛，用它全部对症，换季烂脸屏障受损反复敏感，一瓶精粹水直接稳住整张脸，尤其是今天专柜1/3的价格359，买到的是新款的升级版的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等于一次的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真正的养出素颜肌。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3瓶拿，因为3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买海蓝之谜啊，不是旧款，不是瑕疵，不是假货，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的正品，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平时舍不得入手，觉得海蓝之谜太大牌太贵的，今天都要闭眼囤了。顶奢护肤平民价，库存极其稀缺，359一瓶，甚至能够低到300一瓶。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看到精粹水就下单吧。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锦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晴晴，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上个点呢，燕子矶隧道还很畅通，现在往市区过江大概是全线排队要20分钟，而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流量也都还是比较大，请小心驾驶。绕城公路马群枢纽和油坊桥立交往2桥方向，石阳路附近往3桥方向车多缓行3公里。
10: APP 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乌居无数的树，然后也可以来到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聊天，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挺多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号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来咨询观看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最近在七夕节来临的时候上的这个珍珠锁骨项链，哇，真的超受欢迎。女孩子们自己不光下单买，男同胞们就直接就要看，看照片可能也是要给爱人送，对吧？因为399块钱买到正宗的珍珠项链2条，真的很值得，而且一条是3到4毫米的小米珠，另外一条是7到8毫米的经典淡水珠，淡水珍珠，而且都不是人造。

泡珍珠，不会发黄，不会掉皮啊，所以这两款放在一起搭是层次感非常足的，单独戴也是适合各个季节的，非常好看。就是我觉得大家，我说一千道一万，只有你们看了这个照片之后，你才会真正觉得这个珍珠我应该有。就这种真正的珍珠项链，399两条，粗的细的都有，我应该收入我们的首饰盒里头。以后不管是穿休闲装、穿正装、穿旗袍，都很适合搭一下，可以戴很久。而且像这个399的纯的珍珠的这种项链，不管是粗的细的，两个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非常有价值。有些东西就像玉一样，它可能没有价格去评比，它更多时候是时间。比如说这是我30岁左右的时候我老公送我的，或者我送给自己的一个珍珠，到70岁依然带着它，精神矍铄，说这是我当年30岁的时候戴的珍珠，到今天依然戴。所以这个珍珠就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因为它穿过时光，跟着我们一起走过人生风雨，这个很难得，对不对？这是爱的见证，这是时光的见证。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看看这个照片，然后看看这个图片，看看这个款式。如果你觉得不错，跟我想象一样，你也可以下单，在这个七夕节送爱人送自己这款399两。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区和公交车流动线互不干扰。南京将持续推动更多公交场站闲置空间向邮政快递开放共享，持续促进行业降本增效。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想对他说一句话，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多快乐了一个小时。

0: 件非常漂亮有质感的。
1: 这个雷老师在高飞老师下单马甲之后，前面就称呼他为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哎，人家前面没买的时候就高飞，哎，买完以后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下单这个，
1: 为什么？
0: 因为下个月他有一个收徒仪式。
1: 哦，
0: 他一直在想他的收徒仪式穿什么，又不能
1: 太合适了，
0: 又不能特别隆重，
1: 对，
0: 但是又必须是非常精致，所以他看来看去，因为他这两天在看各种定制的服装，
1: 对对对，
0: 他发现定制都像。上学苍哥，苍哥穿你那个衣服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他突然今天发现，哎，他说这件很合适，又很中国风，对吧？
1: 对，
0: 穿上去又很高贵，又很但是看上去又很轻松啊。
1: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出这个人的精致和低调的奢华。
0: 对对对，
1: 哦，高飞老师马上都要收徒了，
0: 下个月。
1: 下个月。
0: 对，嗯。
1: 好的，是个收小肉吗？
0: 好的，高飞要收小肉就翻车了。
1: 哦，那行。
2: 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我觉得我天赋还是可以。
0: 当然，
1: 没准我们小时候就是牛奶的，
0: 对，
1: 也能黑红的，
3: 换一个，
1: 也能黑红，也能黑红。
0: 就你要出来半个杜丽娘，一出来底下观众就说哇哦，这杜丽娘这是牛来了。
2: 我觉得我要是在台上的话，按我这个身材，我可以演个媒婆
1: 啊，所以我们
0: 花脸花脸，
2: 哎对。
1: 所以我们要感谢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高飞老师成功下单云锦的这件
0: 马甲，
1: 马甲
0: 这件。

0: 快，
1: 是的啊，
0: 对，包括他的手链，包括他的那个戒指、啊、然后包括手机背包都是非常好看的、嗯、
1: 好，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啊。当然同时我们的秋雨也来了，我们有请小鱼儿先进来，我们先听个语音，把秋雨喊进来啊。
2: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2: 啊、听到你们在讨论牛来这部电影吗？
1: 嗯、
2: 这部电影我也很好奇，一开始说为什么会这么火，而且这种电影为什么也能上架嘛。
1: 嗯，
2: 后来我去了解，深入了解了一下，因为那演员表只有两个，一男一女嘛、导演和一个配音演员都是那两个人。
1: 嗯，
2: 后来我了解了之后，其实这部影片是一个妈妈跟儿子圆了儿子的导演梦
1: 啊啊啊！
2: 拍电影的梦，然后这个是整部制作全是他妈妈手抽出来的，花了五年好像是，花了五年的功夫，帮儿子圆了这个电影梦
1: 啊。
2: 关键这个居然也能上架，能上架到。

加法快乐，用减法生活，以乘法感恩，用除法放下。滴滴巴巴早

0: 999，并且除了50毫升的正装面霜之外，还送4个5毫升，到手将近1.5瓶的量，才999。礼盒数量不多，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小程序。
1: 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2: 对自己好一点啊，我们建议大家今天进我们的专区去逛一逛，因为宝德一上新了。刚才我们高飞老师也下单了一个云锦的
3: 蝶影金蓝
2: 背心，好有眼光。然后明天呢，肉哥带着他的素颜的淡阳眼镜也上线了。
4: 我们要问一下收音机旁的早饭，哎，你是佩戴眼镜的这个早饭吗？很多人有的是戴隐形眼镜，有的是戴框架眼镜。框架眼镜啊，你是只有一副框架眼镜，还是会有好几副可以根据心情来调换？
2: 王浩明，我发现你永远在丢很多东西，眼镜就是没有丢过，好像。
5: 因为我眼睛基本上下下来，你要是办点实力话，你一定要把它找过来，要不然什么都看不清楚。
4: 你现在把眼镜拿掉以后，你能看清我的脸吗？
5: 可以。
4: 但你怎么就突然变成单眼皮了呢？
2: 他就一直是单眼。
5: 我是实单实双。
4: 哦，
5: 变化不断。
4: 哎呀，百变哦。哎、
2: 你还戴上吗？
5: 我有3副眼镜，一副备用，就是防止这副眼镜有意外。
4: 对，
5: 然后另外一副呢是配的带度数的墨镜
4: 啊、
5: 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迷恋墨镜，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他那个墨镜带度数了，很麻烦。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你每次的时候你要去更换你的两副眼镜，来回切换。
2: 对
4: 啊，对，他一般是去机场啊、高铁站的时候戴那个墨镜，
5: 因为
4: 怕早饭认出来。
2: 然后你切换的时候就发现镜片就少了一个了。
5: 现在带度数的墨镜已经被我尘封了
4: 啊，
5: 基本上不用了。
4: 所以其实当你在去选一副好的眼镜的时候，你的几个要素是什么？
5: 第一个，它够轻，戴在脸上舒服。第二个，不夹头。
4: 不夹头，
5: 因为我脸大
4: 哦，
5: 所以我选眼镜的时候会选稍微宽一点。
2: 对，他讲得很对，就要不然这儿紧的话，加太阳穴会很头昏的，一天下来。
4: 对，
5: 然后就是接下来的就是造型
4: 啊，
5: 哎，最关键的是要看质量，因为有一些眼镜它鼻托那边，然后包括镜腿那边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2: 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去戴眼镜那天，上周五那个总叫什么？叫什么总？
4: 桑总
2: 来，最后我们不是送他出去嘛？他上车那天后来
6: 几个系列都非常好看，还有那个发
2: 是，
6: 同时里面还有周六福的首饰，还有一些玉，还有肉哥之前去诸暨
2: 素颜的珍珠
6: 都有，大家可以去逛逛。
2: 但这个珍珠啊，是不是之前大家看过的？而且
6: 新款
2: 也是上新的。上新款啊，
6: 锁骨款，
2: 对，锁骨款，锁骨在哪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他没有，他没有，
2: 锁骨要搜的人才有。
5: 我看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摸出来。
4: 对，因为女生有很多的项链，有的就是锁骨链。
2: 对对对，
4: 锁骨链的话，它其实要求就蛮高的。
5: 对，
4: 嗯，
5: 我就不适合戴锁骨链。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小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

0: 常常听人说没文化真可怕，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今日看到了一个很靠谱的解释，文化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1: 早饭们是不是特别想听小肉的朗诵
2: 啊？突如其来，毫无准备。
1: 我觉得你是专业的，一定可以的。
2: 那得让我找一找。
3: 我觉得这个小肉老师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有过很多非常成功的
1: 朗诵，
3: 对，
1: 他朗读能力很好，没关系。哎呦，没得事，就算错，大家
3: 知道
1: 知道嘛，没关系。
3: 他特别。什么时候才能把偶像包袱扔下来？
1: 是的，
3: 现在唱歌也有偶像包袱。
1: 对，
2: 不是偶像包袱，不是我要找一篇文章呀。
1: 你每天不是阅览群书吗？
2: 啊，那我看你那些书吧，都不太合适，
3: 上不上台面的。
2: 当然，我也不是看那个什么书啊。
1: 快点，
2: 好，那先让我找一篇文章。
1: 好，可以。还有什么要给大家分享和推荐的吗？
4: 有
1: 啊，
4: 最近有一款时令，就是百合。
1: 啊，对，百合好。
4: 百合，昨天我们还在沟通，突然想起我们去年也给大家卖过百合。
1: 对，我们传统的吃法就是绿豆百合汤嘛。
4: 哎，
1: 那我一直在想问一个问题啊，绿豆百合汤咱们熬的时候，你们是喝汤还是还要吃那个绿豆和百合？
4: 我喜欢那种汤比较多的
1: 啊，
4: 这样比较解暑。然后呢，像我妈她就喜欢把它熬得像粥一样，比较
3: 对。我觉得那个颗粒感不要太强的，就是全都开花的那种。
1: 你这个讲的特别到位，
3: 开花
1: 就是熬到那个绿豆要
4: 开花，然后沙沙的，
1: 然后那绿豆甚至是有点微微的泛黄。
4: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百合，一款是兰州原产地产的那个鲜百合碗
1: 啊，
4: 这个呢它是可以，
3: 说其实有点奇怪，刘一给他报个幕吧，一棵开花的树。
4: 有请焦广小肉为大家朗诵《一棵会开花的树》，
2: 不是会开花的树，
3: 我的会，
4: 一棵开花的树。
3: 小肉已经完全没有意境了，他这个人是需要被意境带入的。
5: 席慕容，如何让我遇见？不好意思啊，看到了，再来一遍。
1: 席慕容说不好意思的。
3: 还要重新带你再报个幕吗？
1: 你刚那个腔调很好，
3: 对，那个腔调很好。接下来掌声有请焦广小肉为大家带来诗朗诵《一棵开花的树》。
5: 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

0: 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
1: 哇，鼓掌。
2: 哎，王小热，
1: 刚才听你朗诵，我怎么觉得你平常是个损人？
3: 哎呀呀，这样
1: 是这样。
3: 他刚刚开口，
1: 好深情啊！
3: 他刚刚一开口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七夕佳节好美的那个画面
2: 来了，
4: 凄美。
2: 早饭们礼物买好了没有？

0: 这首歌好适配啊。
1: 哎，我突然在想，明天七夕佳节，要不然我跟小柔可以来一段男女生，
0: 可以啊，
1: 哎，可以有这种男女生搭配的这个诗朗诵吗？
0: 可以，可以找一个。
2: 啊，那我找一个
0: 啊，好，
1: 或者是唱黄梅戏也行。
0: 来，天仙配，
2: 天仙配，
0: 我们刘仪唱首歌，
2: 刘仪唱天仙配，
0: 好的，
3: 那我就不要唱打扰他家的事。

0: 那天我看他在讲述一段他妈妈的时候，哎呀，我不能看，我迅速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
1: 是，
0: 因为他妈妈当时是
1: 北岸最 happy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的浦口火车站的文化旅游区，三天三夜沉浸式解锁北岸专属微醺生活，30家精酿厂牌携手青岛啤酒，齐聚北岸100家特色酒款，解锁多元味蕾。最关键的是，苏超赛事的第二现场燃到爆，还会有神秘的足球大咖空降现场，酷炫张雪机车秀，潮流 DJ 电音 happy 之夜。你可以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击北岸最 happy 来抢购。8月21号到23号，让我们一起齐聚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居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石油江苏公司也重磅推出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成功报名即可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那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双方各得15元的汽油券，每日线上签到可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启动，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便能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统一配置为50张200元的加油线。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即可第一时间来报名。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身边的体彩店，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或者是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
1: 而听见，
2: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2: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因为天上有责。
1: 政风监督，
3: 民生服务。
1: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3: 以法律为准绳。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交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点亮美好的生活。
4: 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5: 我是于洋。今天是8月18号周二，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

0: 看，我们就这个图来看啊，实际上这个里边你展示的，实际上一共应该是两道裂痕，好像，一个呢，你看是门框上面的这种斜的这样的一个裂痕，另外
1: 我们打了信息市政府热线，他们这边直接给出了不接受不处理，叫我们找东海线。
0: 就是啊，你说的是这个，你像当地的。
2: 对，
0: 当地
1: 市政府，
0: 这个也不对，因为现在处理这个事情的都是咱们这边，如果我们接触不到对方的话，那从这个行政的区划上来讲的话，也是我们这边牵头要去这个处理嘛，对吧？
1: 对，
0: 你现在手上没有对方的电话是吗？
1: 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
0: 哦，
2: 这家单位你报一下，叫什么公司？
1: 叫昨天发给你的，
2: 在连港东海。
0: 嗯，
2: 啊，叫什么？
1: 连港东海业毛北村，安文毛北村，
0: 毛北村，那个是就是对面的那个，矿场所在地是吧？
2: 它里边都是叫什么？叫
0: 金红
2: 石矿。
1: 金红石矿，毛北金红石矿，原来是应该股份是叫江苏金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 它这家企业是正规的企业吗？有证吗？
1: 有证吧。
0: 哦，那只要它有证，是个正规企业，我觉得总能找到主管的部门。哎，因为你采矿，你有证合法的，这个我们没得说，但是造成的这种影响和损害呢，肯定还是要关注的。
1: 对，所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联系不到他们，他们不方便。
2: 那这样子，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村里面，村里边不是把钱发给你们的吗？对吧？
1: 对，
2: 你们是叫什么村？
1: 蒋马信宜市鄂湖镇蒋马村。
2: 蒋马村，好，我们接着打一下电话啊。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看一下图片，第一张现场的图片，然后后边几张呢都是村民我们这个投诉人家里边受损的情况。133尾数1177的朋友说呢，看最后一张图片，他说那个叫做顶板的裂缝，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1: 对，
0: 这个除了就是我们直接的对房屋的损坏，那么包括对环境啊这些影响，其实也要做一个环评的。如果我们这边的一二三四五不接受的话，你有没有尝试给当那边的
2: 连港东海的
0: 那边一二三四五反映过？
1: 我们打他们那边的，说是他说我只说了是新义人这边，人家电话说你不要打我们这边就挂了。
2: 不接受是吧？不接受
1: 这个。对，两边就是打这边，这边叫我们打东海，打东海那边你是新义人，我不处理你们那边事。
2: 但是你就跟他讲啊，
0: 单位
2: 是你们
0: 那边的。
2: 东海那边的企业造成的。
0: 对
1: 对啊，就是我们跟他说不通，所以说我寻求你两位主持人来
0: 帮助。所以这个我们呢，这个事情可能比较特殊，也特殊在它是在两边的这个交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处理上来讲，是不是直接要联系对方，还是说由我们这个单位的领导来进行牵头啊，进行处理，我觉得这个倒无所谓。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对这个损失进行评估，要有一个评估，然后要适当的就是恰当的来进行赔偿。这个5000块钱的赔偿是怎么得出来的，对吧？能不能够把这个房子修好？我们刚才也问了这个蒋先生，就是他的意愿呢是这样，我不谈钱的问题，但是房子你得给我复原。另外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能三天两头放炮啊。你这个采矿的方式是不是有点太野蛮了？
2: 是。这个问题必须要环评的，必须要进行评估的，
0: 对，
2: 而不是说马上就发钱了事。
0: 是的，
2: 对不对？8月3号发生的事情，几号给你们发钱的？
1: 应该是8月，我看一下手机号。
2: 是很快就给到钱的吗？
1: 我老婆那天给我打电话。
0: 你老婆拿这个钱的时候有没有签字啊？她同意吗？
1: 她就是签了一个那个，就等于说她长那个。
0: 是有协议的，对吧？
1: 厂里等于一个收据，就是一个收款单，然后他要上那边东海那边报账嘛。
2: 他签字了吧？
3: 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2: 这个投诉人电话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再看一看。
0: 可能是别人是不是打他电话了？这样，我们编辑看，赶紧联系一下那个村里边吧。因为是他们村里面牵头的嘛，
2: 新沂叫蒋马村。
0: 对对对，因为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让这个好，哎，你好，请问是那个书记是吧？
4: 我不是书记，
0: 你副书记对吧？
4: 对，
0: 一样的啊，是村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要跟你沟通一下。咱们这边呢，
4: 你跟书记沟通，具体情况都是书记跟。
0: 什么情况啊？那个老百姓反映问题，你就这个态度啊？
2: 那个，你能不能先听我们把问题说啊？
0: 你是谁啊？你是不是村民的那个？

0: 副书记啊？
1: 你听我说，
0: 你把这个事情听完，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1: 那是书记跟他们对接的，具体情况我不懂，我怎么？
0: 你知道什么叫守问负责制吗？你是不是干部啊？
1: 你也不要跟我凶，
0: 我跟你说什么？
2: 来，
0: 你这样的干部就应该下台。
2: 那个蒋先生，我问一下，蒋先生。
3: 哎，
2: 这个副书记的电话是你给我们的，这个副书记此前跟你们接触过吗？
3: 接触啊。
2: 接触过的是吧？你是找他反映问题的吗？
3: 啊，是的，是的。
0: 那他怎么说不了解呢？
2: 这位副书记，你回应一下，村民说是直接找你反映问题的。
1: 是哪位？是哪位？你给我讲一下。
2: 他姓蒋，蒋先生。
1: 是蒋先生，我说是哪位？
0: 现在在线。
1: 我们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来，蒋先生，跟他说。
4: 喂，你说。哎呦，大侯书记啊，我姜伟啊。
1: 啊，姜伟，你说。
4: 就是我不跟你说的嘛，我那个我不想把这赔偿，现在你现在看我的我定好领导去
5: 组织。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太原坝长江铁路隧道实现了贯通。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6: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
7: 西夏王陵
6: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
2: 我想让蒋先生跟他对话，因为此前这个副书记跟蒋先生是接触过的，他对这个情况是了解的，
0: 是
2: 用的地方方言。

0: 看好中国男篮接下来的世预赛的征程吗？你觉得中国男篮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篮球哈。对于中国男篮近期的热身赛的表现，是不是失望？对于未来的世预赛的征程，你是否，或者说你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节目中你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哈，中间这个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了。那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那这样呢就更加方便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来跟我进行互动。此外呢，在我们的主播号当中，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音视频的专辑等等。那也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这个大蓝鲸 APP 上在持续的更新，持续的推出江苏体育记忆哈，我们共同去回顾我们江苏体育的历史上那些值得记住的那些事儿，以及让我们难忘的那些人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在大蓝鲸 APP 上去收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首先和您关注一下羽毛球世锦赛。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开赛，在首轮比赛中，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谢蒂，遗憾出局，也爆出了当天的最大冷门。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要和各位在一起回顾一下这场比赛。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哈，对于石宇奇的这个爆冷出局，你是否会觉得意外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去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2: 石宇奇现世界排名第一，也是去年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冠军。此前他与阿尤什的三次交手全部取胜。面对世界排名第22位的对手，石宇奇一开场进入状态较慢，反倒是对手一路领先，以21-14取胜。
3: 对，我第一局上来因为失误会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没有太大风，但是确实会因为有一些风向去失误这样，所以一下子丢分丢太多。
2: 第二局石宇奇找回节奏，进攻中显得更加坚决，8-0之后他逐渐拉开分差，以21-13扳回一局。第三局开局，石宇奇的主动失误再次增多，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阿尤什连续得分，取得了16-5的领先。此时石宇奇没有放弃，一分一分的追，战至15-19后，这个球极为关键。面对阿尤什疑似出界的扣杀，石宇奇发起了挑战，遗憾的是球压线，挑战没有成功，阿尤什获得了连续5个赛点。尽管石宇奇连得4分，顽强地扳成19-20，但奇迹没有发生。随着这记后场球落入界内，阿尤什大比分2-1拿下比赛，头号种子石宇奇爆冷出局。
3: 整体来说，对手整体发挥非常好吧，然后自己也是第三局确实落后比较多，然后整体的这个球速确实还是偏慢一点，然后对于这种可能进攻的这种角度啊，然后想去攻死这种心态啊，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吧。奇迹不常发生，但是我还是努力了吧。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世锦赛，对阵世界第一，这些对我来讲都很特别。我坚持了赛前的计划，第三局最后阶段石宇奇追分很快，我顶住了，很高兴赢得胜利。
0: 再来关注一下男单的其他比赛，八号种子中国选手李世峰呢，是以2-0轻取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而16号种子翁虹洋则是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
2: 李世峰现男单世界排名第9位，帕纳林排在105位，双方纸面
4: 差，然后最后几分可能，还是比较想拿下，所以要求会比较高。有一点累吧，但是也正常，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球吧，可能到之后会好一点。
5: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7: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

0: 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在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凭借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上夺冠收获的2000分，中国女单选手王曼昱的世界排名的积分增至10467分，继续排在女单第二位，而孙颖莎则是以11175分领跑女单榜首的位置。那么在女单的排名榜上，排名第3到第10的运动员分别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中国选手蒯曼、王艺迪，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选手陈幸彤，德国选手温特，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和中国队的陈毅。而在男单方面，中国选手王楚钦继续占据榜首，而登顶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的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升至第二位，刷新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排名新高。而排名第3到第5的男单选手分别是日本队的松岛辉空、瑞典队的莫雷加德和日本队的张本智和，中国选手林诗栋排在第6的位置。其他三个单项上，国乒组合林诗栋、黄友正领跑男双，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占据女双的榜首，混双世界第一现在是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玉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尤其是一些乒乓球的球迷

0: 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4: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5: 中国队发界外球被对手抢断，丧失了追分希望。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6: 这场比赛输掉比赛只有一点，我们做得不好。这场比赛就是拉板球。
7: 我参加比赛，而整支新西兰队阵营当中只有恩加泰一个人参加了此前的世预赛。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3分、3个篮板、3次助攻。其余10名登场的球员都并非近年的国家队的一队的成员。是现如今你再看看，即便是面对亚洲的一些球队，我们先不谈欧美球队了，即便是面对一些亚洲的球队，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那种底气说啊，我们去赢对手，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我们可能是有80%的把握的。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底气。好，那届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及时的和各位关注到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的这个表现情况。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女足。昨天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赛场上，中国 U17 女足6-0横扫拜仁 U17， 首轮5-0大胜皇马 U17。 那么两战比赛， U17 已经打进了11个进球，并且零失球。
5: 中国 U17 女足首战告捷后，不到24小时就迎来第二轮比赛。主教练马晓旭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幅调整，不过中国队仍然展现出明显的实力优势。开场不到2分钟，吴奕晨一路带球突破杀入禁区，单刀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领先后，姑娘们踢得愈发流畅松弛，王晨曦挑球转身连续过人，展现个人能力。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在左路创造机会，李启贤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抽射得分，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一边再战，中国 U17 女足火力全开，又是仅2分钟就取得进球。吴奕晨左路传中，后点邓静杰凌空抽射，3-0。此役中国队延续上一场比赛的高位逼抢战术，让对手的后防线不断犯错。3分钟后，徐小棠断球射门一气呵成，中国 U17 女足取得4-0领先。第66分钟，中国队后场抢断迅速打出转换，欧阳荣鑫反击中送出横传，王晨曦将球打进，5-0。进球后，王晨曦被换下，而替补登场的程婉迪续上了进攻火力。尾声阶段，中国女足获得角球机会，程婉迪头锤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6-0。中国 U17 女足大胜拜仁 U17 女足，收获小组赛2连胜。
7: 国际足联在当地时间8月17号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国际足联与其首席运营官法国人凯文·拉穆尔的工作关系已经在当天终止了。据悉，拉穆尔遭到解雇的原因是他曾经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的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北京时间18号的凌晨，罗德里乘坐飞机抵达了巴塞罗那。他在出机场之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罗德里

0: 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好的，那么九月起呢，交广网为你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路线，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你可以拨打报名电话四零。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2: 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

0: 摸排线索，打掉八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切实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复杂严峻，大量涉黑灰产人员通过出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从事推广引流、技术支持、转账洗钱等非法活动。

明点在，你劝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前程。所以呀、啊，父母呢希望能够保护孩子，而都作为孩子来说呢，他想去看更远的世界，去认识自己想认识的人。其实，无论是孩

0: 工作室，加油。好，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事儿啊。凌晨1:40，我们南京江北新区公安分局山畔派
1: 人就追上去了啊，追来追去，张任觉得不对。诸葛亮是这种人吗？平常的时候也没见他领兵打仗，他站在 C 位啊。他在后边出主意的人呢？这不对呀，他怎么今儿好面的他就出来了？不对，其中有诈。我可千万不能按他这个节奏来，我非中计不可，我赶紧跑吧。上回书说到，在这个地儿是哪儿啊？此地名为金剑桥，就这桥附近，昨儿诸葛亮已经过来踩过点了。一看张任要跑，哎，诸葛亮哈哈一笑，张将军想要逃跑，倒是不错的一个想法，不过为时晚矣啊。说完这句话，张任再一看，完了，自己逃回去这个路啊，就在金雁桥下边这条路已经被汉军给截断了。随着一阵战鼓声响，东西南北杀来四员大将，张飞、严颜、黄忠、魏文长。张任一瞧，吼，好家伙了，东西南北四面把我包围了，来吧，咱比划比划吧。张任把牙关一咬，我跟你们以死相拼吧。就在此时啊，一声炮响，赵云、赵子龙赶到了，生擒张任。赵云抓张任，这玩意儿还费事吗？啊，跟逮小鸡子似的。把张任这五花大绑捆好了，来见刘备。刘备这儿微微一笑，张任呐、啊，张任呐、啊，你也有今天。哼，你杀我军师庞统，你该当何罪？张任这儿把胸脯往上一扒，大耳贼！哎呦，话就简难听的说呀，骂人别揭短啊！好家伙了，骂刘备大耳贼，这想当初吕布的台词，他敢说？大耳贼，休要在此多言多语。要杀便杀，要剐便剐，休要废话。18年后，你家张将军依然是一条好汉，我还要来取你的狗命。嘿，刘备本来就不想留他，原来还想劝劝，琢磨着要不要归降。一说这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张任呐、啊，张任呐、啊，你给我一命偿一命，我要替我的军师报仇。杀！喊了一声杀，刘备一气之下把张任推出去，咔嚓一刀，人头高挂，杀了张任，吓跑了刘询，又凑齐了20000多人马，还想报大仇。那心说不行，曹操不能让他好了。我不报此仇，难以雪我平生之恨。为此啊，他由羌胡领兵，这就杀出来了，杀到陇西一带，在陇西驻军。他是攻城占地，见城就打，打进去就杀啊！因为这些地方啊，都归曹操管辖，马超都杀红眼了啊！不管你是不是曹操的亲信，不管你是不是曹操的朋友，逮一个砍一个，逮一个宰一个，不投降就杀。那位说姓曹杀，姓夏侯的杀，有猴吗？杀。为什么里边有猴？猴杀。反正就是只要跟曹操有关系的地方必须要占，不同意的人、反对的人上来就杀啊！打到蓟城啊，这个太守叫韦康，马超攻打这儿半个多月，这韦康有点吃不消了，跟他手下的副将杨福就商议说，这样，老杨啊，我投降得了。杨福这么一听，不行啊，您别降啊，您降了之后等于把脑袋给人家了啊。马，我领兵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该降，现在你想起来降来了， 你城池之紧呐、啊，所以你才想啊啊！我无论朝夕或者是一早一晚，我就能把你的城给取了。你估摸着不行了，跑到这儿投降求活命来了，我哪能饶过你呀、啊？你给我栽这儿吧！

0: 一枪把韦康刺了个透心凉，弄死了，杀一个韦康就可以了。可是这马超呢，真够狠的，把韦康这上下一家子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41口全没留，杀了个一干二净。所以哪一句成语里边有老有少、有大有小，满门抄斩，不是合家团圆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啊，缓和一下残酷和紧张的气氛啊，谁也别当真，当真你就输了，你不会听评书，你知道吗？哎呦，马超这一下杀了这老韦一家41口啊，他是过了瘾了，但是没想到是民心大怨，这一杀可引出来无穷后患。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会觉得有点太大，结果现在发现好像 G9 比它更大一些。那么在市场上马上 G9 要会正式上市，那看一看 G9 跟它的市场会不会形成直接竞争啊。
1: 是的，就是反正看一下吧，因为这个市场其实我真的不大能够确定 它的销量到底能够持续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蛋糕到底会有多大？
1: 本身其实关于这种轻越野的这种市场呢，其实现在因为扎堆也挺多的，再加上需求量，我个人的判断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强，所以就是它这个破一万台，其实也有点让我挺出乎意料的，但是你就看它后期的表现到底能不能够继续延续的下来吧。
0: 就今天我们在聊速成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个感，
1: 能够感觉出来，他们其实也慢慢的在丧失掉所谓的品牌光环了。在我身边，其实如果有

0: 名的话，双方再各得15元的汽油券，每日线上签到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就已经正式启动，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当中。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能够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统一配置为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轻松实现加油自由。
1: 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就可以报名了。
2: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3: 真假难辨，
4: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3: 上车吧兄弟，
2: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4: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2: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3: 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5: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6: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5: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6: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3: 多元
5: 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6: 《相对论》。
3: 相对论。
1: 好，我们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刚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是3803，说今天去看了11代思域两厢版顶配，想问一下他那套混动系统和卡罗拉是一样的吗？
1: 不知道。

0: 消费者去买单的，只要你能通过我们的这个门槛才行。但是呢，事实上是什么呢？为了鼓励新能源车的发展，咱们国家之前在新能源车的耐久性里程要求方面，燃油车是30000公里，新能源车是15000公里，其实是给车企提供了缩短开发周期的机会。但是这些怎么去验证它跟30000公里的耐久性测试能够跑出一样的成绩，或者比它更耐用呢？这需要让消费者清楚，也要去让消费者以理服人，对吧？
1: 其实工信部是有规定的，是有条件的。你刚刚讲到的15000、30000，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达标的门槛。但是这个门槛呢，其实想去完成它，你作弊也是一种方法，你想轻松的完成它也是一种方法，你想认真的对待它也是一种方法，只是很多车企它并没有去认真的去对待它，对吧？所以打动消费者的心啊，对吧？所以就立刻把这个速成车的概念给夸大化，没有车企愿意去做速成车。我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因为每家车企有自己的测试和研发的标准的，
0: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批判的速成车不是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身上。
2: 那很多人啊，都把筋膜枪当成是万能的按摩神器。我要问一下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家里面有没有筋膜枪？肯定有，我家里面有好几个啊，肩颈酸痛了就随手打一打，觉得就能够放松解压舒缓颈椎。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这个筋膜枪千万不要乱用，要不然的话真的会伤身体，严重的还会导致脑梗失明。最近呢，在杭州有一位36岁的男子，他因为脖子不太舒服啊，然后连着3天就用筋膜枪去按摩他的脖颈部，之后呢突然感觉头晕呕吐，而且还陷入了昏迷，然后去到医院啊，结果确诊了是椎动脉夹层引发的脑梗，幸好是手术及时啊，才保住了性命。哎，有人就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这个筋膜枪它只适合放松厚实的肌肉，而且是高频强力的震动啊，对着这个比较薄弱的这个部位去打的话，它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那什么是这个薄弱部位呢？比如说脖子，脖子的颈部啊，有血管，还有非常多的神经，而且它没有骨骼和脂肪的保护，血管的内膜呢也是特别的娇嫩。如果这个筋膜枪高频震动，它就很容易震破血管的内壁，形成什么呢？形成血栓，血栓流入到大脑就诱发了脑梗，同时还有可能震掉

耳石，所以就会引发什么眩晕啊、恶心啊。很多耳石症的复发都是和乱用筋膜枪打脖子有一定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比较脆弱的地方也是不能够打的，比如说眼周，比如说胸部和腹部，还有关节窝，这些地方都是不能打的。因为像眼球周围它都是非常脆弱的，震动呢会损伤到角膜啊、视网膜啊，而且还会诱发白内障，而且会引起视力的损伤。所以啊，你不要觉得说这个筋膜枪是万能的，它放松一下你后视的肌肉，它只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其他的你就不要依靠它了。好，关心完了大家的健康，接下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进行到的是维管在线，今天的维管在线呢也是有两位嘉宾呢会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位呢是来自于南京市浦口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副中队长吴怀东，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自于江苏苏有汽车快修连锁的技术总监陈勇陈总。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自己维修车辆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需要维权的事情，那可以通过8465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线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

0: 护和保养，这样呢，你的车子再行驶个6到8年，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你刚才提到了，按照这个使用手册上来进行更换换件，对吧？其实就是换件嘛，因为前面那一部分原厂在车上的那些件，可能经过了6到8年之后，它要更换了。那究竟我们要换的件有哪些？是不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可能还比较多。
0: 好的，是的，是的，是需要比较多的。那么一般相关的油液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根据这个自己的保养周期啊，什么小保养啊、大保养和 A 保 B 保都会去做啊。
1: 对。
0: 那么我们讲的是6到8年一个周期性的这个叫做维护啊。那这些维护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啊。一个首先我们讲到的是橡胶水管，
1: 嗯，
0: 啊，大家基本上很多都是说坏在路上才去换。
1: 嗯嗯，是。
0: 对吧？很少说啊，5到8年了，我看到有裂纹了，哎，我就主动给它换掉。
1: 是。
0: 但是也有很多，哎，好朋友就觉得，哎，我要保证车辆的使用的叫稳定性。
1: 是。
0: 那5到8年，我不管你裂不裂，我全部换掉。
1: 嗯。
0: 对，但一旦发现问题了，你要及时更换的。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觉得现在的车子为什么轴承会特别磨损啊？这点呢，就是跟用车习惯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别人开10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你开10万公里是有问题的。
1: 那哪些习惯不太好呢？
0: 好，那么首先啊，一个就是说我们车辆长时间停放，
1: 长时间停放，
0: 对，长时间停放和正常的去使用它，你的轴承特别容易坏。
1: 嗯，
0: 哎，你要说这个怎么是很奇怪，我经常用不坏，为什么我不用它它怎么会坏
1: 了？啊，对，
0: 是的，为什么呢？就讲呢，我们注意一下啊，这轴承大概有很多人也能理解，就轴承它除了轴承以外，中间呢它是有这个润滑油在轴承里面的。
1: 对。
0: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它的这个轴承是相对密封的，它是有密封件在密封在里面，在油在里头的。
1: 是的。
0: 好，那么在正常你使用情况下呢，这个跑完一个高速情况下，它油液体啊是这个叫做软的，它因为重力原因呢，它会沉在下半部。
1: 是的。
0: 好，沉在下半部，你说比如说你的车辆停，就是说你跑完高速或者下班回来以后，你有大概有个3个月不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理解就是说，它下半部的油是有的，上半部轴承是没有油的。
1: 对。
0: 好，那么你在使用过程中呢，你没有办法再去就是说立即去润滑它，那你肯定先开起来。开起来过程中，你就会有个什么叫做干摩擦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像金属没有油润滑，摩擦是相当快的。
1: 嗯。
0: 没有想说，那我先开个10公里怎么没问题呢？对的，10公里你的钢珠的圆度就发生了变化，变成椭圆了。
1: 啊，
0: 对，像这种情况呢，它会反复几次。比如说，哎，我每次开3个月摆一次，开3个月摆一次，那么它的轴承钢珠磨损呢就大小不一，
1: 嗯，
0: 形成了更多的空隙，
1: 嗯，
0: 它就不是纯磨损了，就纯磨损就是钢珠在四周三百的纯磨损，它是逐步降低它的这个钢珠的这个直径的，
1: 嗯，
0: 那它的损耗是会很小的，
1: 嗯。
0: 但是你的长时间停放以后，它有一个是温度高，一个温度高以后，它那个压那个塑料的那个叫打火机啊，它的压内部压力太大，因为温度越高嘛，它内部的压力越大嘛，它本身就是压缩气体嘛。
1: 是的，所以这个
0: 是一个，第二个是
1: 要提醒，
0: 再加上这个打火机是塑料的，而且可能过程中因为便宜嘛，东西就摔来摔去的，对吧？
1: 嗯，
0: 在摔来摔去过程中，它有一个小裂纹。
1: 嗯，
0: 那时候压力，当时没有压力情况下，它是稳定的，
1: 对，
0: 相对稳定的平衡的。但是你温度一高，70度、80度加温，它的压力是撑不住的，会嘣炸掉。
1: 炸掉。
0: 炸掉以后会产生危险，而且会失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驾驶室里面千万不要去摆放一次性打火机。
1: 是，这个很危险。
0: 尤其是气体的，啊，塑料打火机是不能禁止摆的，因为太不安全了。
1: 是的，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因为虽然说这个立秋了，但是像南京的话，这种30几度的高温天气还是会持续到9月份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小小提醒也是啊，能够希望让很多的车友朋友们能够注意。那今天也是非常谢谢啊，来自于速友快修连锁的技术总监陈勇陈总跟我们的一个分享，那就这样好吗？
0: 好的，
1: 谢谢陈总，再见。
0: 好，再见。嗯，
2: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3: 放心。
1: 这 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0: 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节目呢接近尾声，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你搜。
1: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之源，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短暂排队上桥，延伸到大桥南路高架上。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绕城公路马群段南北双向缓行，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都是双向大流量。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沿线车多一些，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辆积压，尤其是中山东路不好走，建议尽量绕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公交出行。对于每天乘公交过江通勤或者办事的市民来说，快一点再快一点始终是最迫切的期盼。南京公交502路高峰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了更高效的选择。该线路每天5:30到8:00、14:00到16:30运行，在科学优化线路的基础上大幅精简站点，全线累计减少19个站点。江北段除葛塘站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站外，几乎全程行驶于江北大道快速路。江南段则避开了清凉山到汉中门这一带医院较多的拥堵路段，全程耗时显著缩短，总共可以节约30分钟以上。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5: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到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我相信今天置顶的三张图片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并且心生欢喜。好了，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或者呢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来打卡的各位朋友，坐在雨中看日出，还有顶上呢给我放两张照片，说苹果啊，今天我收到了物色生活的奖品了，感谢你啊。今天才收到吗？那我们是在改版之后的第一周啊，陆陆续续的送出了一些奖品，从上周就开始在邮寄了啊。那获奖的朋友这周最迟这周应该就要收到啦。物色生活致力于给大家争取一些些的小福利，那你喜欢我就很开心啦。还有雨中漫步呀，包括 TT 呀，等等。

0: 都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了，谢谢大家来报道。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朵花，这个是我昨天偶尔路过南京的这个城墙，看到哇，这怎么这么漂亮啊？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就近的停车场停下来，专门跑去看，就发现哇，那个地方真是铺开了一大片非常耀眼的金黄。那个花呢，细长的花茎，然后它的整个花朵形状也很有特色，它是一簇一簇的，像一个伞一样，伞状的花序花瓣，非常的轻盈和明亮。我想这么漂亮的一种花，在百花都不怎么盛开的，那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包括拍了照片去看它到底是什么名字，然后它有什么样的来历。哎，我发现这种花这可讲的蛮多的。首先它的名字叫呼的笑，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就非常非常的可爱吗？所以我就说像这种花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好欢喜啊。呼的笑，它的学名呢实际上拉丁文叫做 La Coris Aura， 如果是拉丁文直译过来的话，实际上叫金色的石蒜，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先来歪一个楼，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学它的学名都是用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是一种死语言，就是这个语言它不再会用了啊，所以呢它只会用来命名，就不再改变了。那么这个 La Coris 呢，它这个名字是来自于希腊海仙女Aura 呢，就是金黄色，所以西方人看到的是神话和颜色，那咱们中国人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特性啦。这个呼的笑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我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它是其实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周文华，他写了一本关于园艺的书，就是他发现这种花呢，总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呼的就从地里冒出来的，开得很灿烂夺目，心生喜悦，所以就给它取了名字叫呼的笑。那我看 TT 也是去查了一下资料啊，把这种花的学名名字发到了我们的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了。自打明朝的时候，这位园艺专家取了这么一个名字之后呢，中国植物志就正式采用了这个中文名。别的植物都是按形态、按产地来命名啊，听起来有点中规中矩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呼的笑，你不觉得听它的名字就好像是带着一种种情绪吗？对吧？它是有那种非常喜悦的感觉的，突然一下子一种惊喜，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在路边忽然的对你笑了一下啊！我在想这大概就是植物学家留给的我们一个非常浪漫的彩蛋了吧。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想要在节目里面和大家物色啊，分享这么一朵花，它有一个很讨喜的名字呼的笑，并且我会告诉你啊，在南京哪些地方是赏这种花的好地方。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这是莫文蔚的歌《岁月里的花》。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呢，叫物色一种开在八九月份的花。这个花的名字啊，太有意思了，听到就心生欢喜，因为它叫忽的笑，忽然一下子就笑了的意思啊。山里人说：“苹果老师好，这花我在贵州见过，我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今天知道了吧。然后 TT 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这应该是搜了啊，说花期八到九月份，果期是在十月份，花茎在忽然之间拔地而起，绽放出金灿灿的花朵，就好像是少女脱去旧衣服啊，焕然一新，引来满园春色，因此得名忽的笑。刚才呢，我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名字它是从明朝过来的，后来被中国植物志呢就正按忽的笑这个好地方。一个呢是南京的算是名校林景区大范围吧，琵琶湖公园。

公园，那个地方有明城墙，在明城墙的脚下，非常古朴的明城墙作为背景，然后又有琵琶湖，就是碧绿的湖水在倒映着金黄色的花海，哇，这个地方真漂亮。所以我说其实南京人挺幸福的，难怪现在已经成为了叫网红旅游城市了。因为你想像中山风景区这块，它就是离主城非常近的一个绿肺，然后又有既有人文又有自然景观啊，所以难怪现在梧桐大道人挤人。但是除了梧桐大道，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容易被大家忽视，我呢就会在节目里面帮你把这些宝藏小众的景点给拎出来。你看今天我就跟你讲到了明城墙脚下，对吧，靠近琵琶湖公园的地方去看一看啊，这是第一个看呼的笑的地方。第二个地方呢是南京中山植物园，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张。好，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看图啊。中山植物园呢，现在它正好在做一个叫石蒜科普化。

0: 好，我们一起来听雷佳远方的花。今天我们物色到了一朵近处的花，只要你留心，你就发现哇，原来你的身边也许距离你处的不远的地方就有那么一片金晃晃的啊，呼的笑。这名字多让。好了，也欢迎一下尾号7476的这位朋友啊，说一边听着节目， 然后它是用两个设备同时在放着节目，你就关掉一个吧，这样的话可能听感会更加的好一点。行吧，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啊，这是对开车人来讲一个大福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呢联手了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给文明守法的好司机送福利，这也是驾车零违法平安迎大奖的活动，今年全新的回归。 只要你报名就可以直接领到15块钱的汽油券，邀请你的好朋友，哎，一起报名的话双方各得15元啊，日常签到还可以参与打卡抽奖啊，有机会抽到100块钱的加油券的小惊喜的。好，只要你开车出行零违法，稳稳开够100天，就有机会冲击中石油的重磅一整吨汽油大奖啦。大奖是50块，50张的200块钱加油现金券啊。 怎么去获得这个奖品呢？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神最右有一个零违法有奖励，看到了吗？那个就是报名的入口。或者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也是可以报名的。 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今天呢介绍给大家，希望各位多多的参与啊。另外还有一个 我自己觉得也很有意思的商城可以逛一逛，这是跨境界的商城。这次呢，他们是做了一个和田峪的溯源。昨天我在节目里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活动了，我身边感兴趣的朋友蛮多。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和应天高架双向大流量，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沿线车多，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位已经排到西安门隧道内。过江来看，从长江大桥 从大桥南路高架上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的车辆会比较多，需要排队。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南京市邮政管理局与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协同发力，持续推进公交场站资源共享，加快拓展交友融合应用场景，将公交场站改造为分拨中心、揽投站点、无人驿站等一站多用节点。 目前马群公交场站配备专业分拣流水线的快件直投用，主要承担秦淮江宁片区快件直投任务，单日处理能力最高达20000件。白龙江西街公交场站闲置资源已经改造为邮政揽投部，场地内做到客货分流，一场多用，实现邮政作业区与公交车流动线互不干扰。 南京将持续推动更多公交场站闲置空间向邮政快递开放共享，持续促进行业降本增效。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 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五五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欢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那么新一组照片马上就要置顶了，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我的江苏交通广播网五色生活。半年之后呢，我想邀请你，让我们一起把江南装进肚子里吧。马上我们置顶图当中啊，有一张非常的有意思，你可能没有见到过实物，但是

我在想啊，苏南一带的朋友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你们可运气真好呀！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江苏其他城市的朋友都会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可以吃到这么糯叽叽的一碗鸡头米。有没有苏州的朋友在听节目啊？鸡头米这个东西好像是苏州的最有名吧？它是长在刺球里面的米，虽然不是米啊，但是比米更加的滋补。它特别特别的白，就号称是叫莹白如玉的一颗水中人参。所以吃到这碗鸡头米，就可以感受到江南那种温润的雕性了。那今天半点之后，我们就来说一说鸡头米这个东西啊。邀请你品水，手持竹刀，避开叶梗尖刺，要从那个密密的像荷叶一样的地方，很精准的把那个果球，果球长什么样呢？就是现在第一张啊，它是不是长得很像一只小米刀？所以用竹刀的意味就在于要守护那种纯净的草木清香。你看，就这第一步。

0: 感谢你收听和留言，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啊。今天晚一点我会更新视频的，苹果的物色生活。还有视频号呢是大写的字母 GSBC 苹果，也欢迎你关注。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继续收听。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
4: 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前

0: 前方江山大街隧道大流量影响，目前车尾呢是缓行到了江心洲大桥桥面上，而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还是车多，需要排队上桥，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中，现在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立交车辆基本是一个放不动的状态，整个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而内环西线往赛虹桥方向，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都是有着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应天高架双向车辆从1865上方开始排队，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地面主干道最拥挤的是新街口广场周边，我们看到呢四个方向车辆都是有排队积压的情况。另外中山东路在大行宫、明故宫、中山门这三个路段都是车多通行拥挤，长乐路沿线和中华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南京打造的
1: 机动车的车身不能够去贴镜面的反光膜，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例，是这个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它的外部是不能够产生明显的镜面反光。你比如说局部使用一些镀铬啊，或者是不锈钢做这样的一些装饰，这个是可以除外。包括机动车前挡风玻璃的驾驶人啊，这样的一个视线的区域，包括驾驶人驾驶的时候用于观察外后视镜的部位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可见光的透比也要大于70%。所以说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些里面还有其他的条例也和大家说一说，而且呢所有的车窗的玻璃都不能够去贴镜面的反光遮阳膜。好，这是我们先和大家回答了一下不行哈。还有呢就是公路客车、旅游客车、设有客车站立区的客车，包括校车，还有发动机中置啊，这个宽比小于0.9的乘用车，所有的车窗玻璃他也告诉大家可见光设比啊，都要大于50%，就是你都不能去贴那种很深很深的膜。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只要记住了，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私家车会涉及到改色或者是贴膜，那今天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就是我们的私家车车身是不能够去粘贴镜面的反光膜啊，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始一定要和大家认认真真的说到的。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也非常的简单，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呢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啊，大家呢也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怎么发送呢？就是在大蓝鲸里面你可以搜寻一下小军，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啊，这个呢就是像我在大蓝鲸里面的朋友圈，你也可以私信给我，然后呢我在里面如果发送一些什么动态的话，大家就像浏览朋友圈一样都能看得到。哎，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好朋友啊其实也都是在我们的军警盟友团里，我们也都是有相互的微信啊，怎么方便怎么来哈。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吧，稍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我平安产险南京中心支公司，然后在我们南京的街头啊，第一次推出的是那种荧光绿的遮阳伞，八把大伞非常的醒目，而且全部都在夫子庙。你想在这样的高温天，执勤中的交警包括有

0: 有一些需要帮助的行人啊，他们其实都可以在伞下凉快凉快休息一下。而且呢，在这个伞上面，我们还会有非常有趣的一些啊文明出行的标语，比如说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呢？啊，不戴头盔一点都不帅。这种文明的交通出行的标语，你是不是也挺喜欢的啊？而且我们还是说一下，今天十八号，从7月20号到8月20号，整个的秦淮风光带其实呢也都是一个暑期特别通行的政策，在部分的区域、部分的时间段啊，都是实施的是游客的免费预约，但是车辆要报备管理进入的方式。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核心区域都是不可以进入的哈，然后呢，这八把伞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交警的那个荧光绿的警服延展出来，非常醒目的可以在我们的夫子庙的景区，它其实让你看到的是风景线，也是清凉补给站。因为呢，平安产险啊，南京中心职工司哦，不行。我们还要把这个名字说清楚啊，平安产险南京中心支公司还在这个伞下呢配备了应急的小药箱，颜色非常的醒目，是有那种红色。然后呢，你打开之后啊，它里面比如说这么热的天，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降温贴，包括有风油精啊，如果要是有一些朋友不小心还给烫伤了，它会有这个烫伤的药膏，包括创口贴啊，然后那个碘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急救的用品啊，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这样的一个荧光绿色的伞，包括磕磕碰碰啊、中暑都可以去找荧光绿下啊，这个荧光绿色的这个伞下面，我们的交警啊、警方和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协助大家去应急的。好了，大家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看一看啊，这样的荧光绿的伞会长成什么样呢？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在一个路口，交警还站在路口执勤，结果就发现有辆大货车途经路口的时候根本就不减速，然后呢是直接闯了红灯呼啸而过。所以说这个交警呢一看，什么个意思啊，就不看信号灯吗？也不看交警吗？就这样穿过了路口吗？所以说啊，就快速的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意，来来来，靠边，我们处置一下。但是呢，这个驾驶员啊，看到交警拦了他以后，还百思不得其解，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你为什么要让我车停下来呢？哎，交警说，你刚才没有看到红灯吗？你没有闯红灯吗？这个驾驶员啊，特别坚定说，我没有闯红灯啊，刚才明明是黄灯，我是看到黄灯的状态才过了路口，而且啊，自信满满的表示说，哎呀，交警同志，你就不要跟我说了，我可是老司机啊，我可是知道红灯，我闯。

0: 边车来车往的非常的危险，而且因为是晚上的10点多钟，也不是说已经是车流量很小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热心的市民就非常担心这个男子的安危，所以这个警察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救助之后呢，就说好，你放心，我们马上到现场来进行处置。那这个交警到现场以后就发现的确有个男子啊，满身酒气躺在地上，那面对这个询问呢，这个男子反反复复就说，哎呀，没有事情，哎，我就是喝多了，我稍微缓一缓我就可以自己回家。然后这个交警呢就是不放心啊，就是反复劝说，就是你看要不然请家人来这个就是接你一下，或者是我们马上来联系你的家人，他又不肯，哎，觉得不用麻烦，下雨天人家来接我，我就缓一缓我就能自己回家。但是呢交警还是觉得你能缓多久，或者是你到底目前状态是什么样，那肯定还是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接，更让交警觉得，交警说这个正在地上躺着的是我的老板，所以我接到老板电话我也不敢说我不来接你，但是他当时啊正好又和朋友正在一起吃饭喝酒，但他想了一下，老板喊我来接我不能不接，但是我今晚喝了酒之后呢，心里衡量了一下，觉得喝的不多，所以啊没事，我就去这个接一下老板肯定问题不大，所以啊情急之下他就带着侥幸的心理过来接老板了，没想到还是被交警发现。当然这个张某呢目前为止也应该讲说已经是依法被处罚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哭笑不得。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Hello，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哈。8月18号来自于周二下午的17点25分，因为今天是周二嘛，所以说稍后5点半到6点又会是来自于高速的警官主持。

0: 这个四桥，很跨长江，同时呢也是连接我们 G40 沪陕高速，这个很多人会从这个新黄枢纽去连接沪陕高速，比方说往这个南通方向啊，连接这个河南啊这种方向一直走的一条路，和我们宁滁高速的一个主要通道。那么关于宁滁高速呢，是我们去年年底刚开通的一条高速。那么很多人会说这个宁滁高速是怎么回事，大家很多知道以前过年的时候呢，每年大家都会堵在一个地方叫曹庄枢纽，那么是往河南这个安徽走的一条路。那么现在宁滁高速开通之后呢，这个是就是为了去帮这个曹庄枢纽进行分流，去为了让大家更快的去通行，所以这个那么这样一看之后，它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重要一点了。
1: 是的，
0: 美声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公共当中也注意到，这个中小学也即将这个返校开学。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学生也要开始到校报到，开始这个
1: 军
0: 训工作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在公共当中也发现了，就是说路面的车辆
1: 坏了，它为什么会坏？然后等这个维修人员过来的时候，哈哈大笑说：“放心放心，那车没有什么问题。”就。

0: 对这个车辆检查时候发现的时候，这个一辆车核载呢是5人，实际是7人。那么有一个小孩呢是在后排乘客这个抱在手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小孩去哪儿了呢？是放在后排乘客的脚部的位置。脚部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在通知这个乘客下车的时候，这个乘客呢自己不小心踢到小孩，小孩开始哇哇哭了，疼了之后哇哇哭了之后，
1: 我们才发现
0: 下面还有一个小孩在下面蹲着。也就是说，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有很多大人是不理解，说我多一个小孩怎么会是超员呢？
1: 嗯，
0: 那么其实超员呢并不区分大人和小孩，那么我核载5个人，那你只能带5个人，因为你超出一个人你就没有办法去就多一套安全设施出来。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我抱着就有点迷之自信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家人跟我们说这个小孩我抱得紧紧的，我宁可我出事我也不会让小孩出事的，这种说的这个斩钉截铁的。
1: 嗯，
0: 那其实真的到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你根本是顾不上这些东西的，因为你自己的姿态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怀里面的一个小孩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我们来去这个避免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的，我们超员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那么第一个，你的对于超员车辆来说，你的载客越多，那么意味着你的车辆的重心位置改变越大，因为你的人员并不像我们所谓的这个核载人员一样，我有固定的座位，我有固定的这个点，我有固定的安全设施。那么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这种你方向发生偏移和侧翻的概率也比较大。那么侧翻事故的发生率呢，会比正常行驶的车辆上升的这个几倍到十几倍，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超员严重，那么客车极易因为轮胎的负荷过重或者变形过大引发爆胎、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啊或者转向失控这一方面的。那么就刚我们前面说那个案例，它核载就6个人，你实际载客是12个人，那么这种过分超载之后呢，而且是一辆面包车，那么极易导致这个轮胎的一些负重过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自燃等意外情况的时候呢，客车超员给乘客逃生啊、抢救伤员啊，会带来这个极大的困难。都知道车内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说我发生这个侧翻事故，或者说发生事故之后导致车辆变形的情况下面，人挤在里面出不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就给乘客逃生的这种困难性大了很多。
1: 真的。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乘客呢，你超员之后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的这个紧急情况，就会比其他人呢更容易受伤，并且呢，伤的程度也更严重一点。
1: 嗯，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也讲了一下暑期常见的这样的几种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曝光的一些情况。
0: 嗯，
1: 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文静讲的特别好，就是我给你讲案例，我也给你讲为什么。当然我也给你讲解决的方式方法，这样子的话大家听完以后就会觉得又告诉我危险度在哪，但又告诉我正确的方式在哪。
0: 对，
1: 就能听进去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文静在讲的时候，你在路上执勤的时候也是这么娓娓动听吗？
0: 还行。
1: 讲得特别的柔和，就是大家一听以后就会觉得这位警官蛮好的，都是为我着想，我就愿意听他跟我说。好，那今天呢其实也谢谢我们的这个文静，再见。

0: 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过江流量大，车尾过江时间分别在23分钟和16分钟。江山大街隧道往绕城方向车多，延伸到江心洲大桥桥面，绕城公路多个路段缓行。那么其中最长的一段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柳塘立交。现在快速内环除了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车流量比较小以外，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尤其是九华山隧道目前最不好走。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白下路沿线、长乐路、中华路沿线都是有着长距离的排队和缓行，等待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汉中路主要是往汉中门方向车多，间断性的有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建

0: 平路长江隧道即将通车，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南京市公安局最近发布了关于通行政策的通告，建宁路长江隧道将全天禁止危化品运输车、中型及以上货车、非南京籍19座以上客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6点到22点禁止轻型货车通行，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禁止非南京籍小客车通行，专项作业车、挂车、参照货车管理，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你们昨天卖手串了？
1: 哎，对呀、
0: 啊，哦，就是那个中国黄金的、
1: 嗯、啊，不不不不不不
0: 啊，
1: 来自于普陀的普陀文创
0: 哟、哦，
1: 嗯，
0: 是什么的？什么材质的？
1: 什么都有。
0: 我对文创完全不懂啊！你别看我是说相声的啊，说，但是不懂这个的多了。
1: 有什么来着？今天有檀香、
2: 黄花梨、
1: 大鸭梨、嗯、
2: 然后有金丝楠木的、
0: 啊，拿水果做手串是饿了吗？
1: 绿檀、苹果木、
0: 苹果木、
1: 苹果木。
0: 苹果木不是烤鸭子用的吗？啊，
1: 也能串
0: 啊！
1: 你那边烧差不多了，把这串摘下来，嗯、
0: 啊，
1: 一把火。这鸭子，
0: 这个北京烤鸭子还真是要讲究的啊！是真的，得拿果木烤鸭，
1: 都是
0: 好像是什么酸枣木、苹果木都能烤鸭。
1: 嗯，
0: 哎，你看那个有的北京烤鸭店里边直接打那个招牌广告上就写苹果木烤鸭。
1: 嗯
0: 啊。那个
1: 包括涮肉都是啊，
0: 对，
1: 电锅子跟那炭锅子完全俩味儿，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好多店里边都改成用电的了，
1: 哎，
0: 因为你封闭环境下都烧那个炭锅，
1: 嗯，一氧化碳容易受不了，
0: 是吧？
1: 嗯、
0: 我们有一位相声同行，
1: 现在他有一个雅号叫 iPad，
0: 哎，就是来一个平板倒，咣当，就吃着北京涮锅子，咣当一平板倒，你说这多吓人那玩意儿？
1: 现在跟平板似的，嗯，
0: 哎，啊，你猜我平时不喝咖啡？我跟你说，你要猜错怎么办？你猜错你下一单好不好？啊？嘿嘿，
1: 所以就是你先把答案说出来，梁老师肯定往反了说。
0: 不是，我是最近是不喝了，但是我曾经一度啊，
1: 嗯，
0: 我见天在网上买那咖啡粉，然后买那个滤纸，放我们家那杯子里边，早上起来先来崴两勺，放滤纸里边，拿那个饮水机啪一摁，嘟，让自己再过滤。
1: 梁老师的生活习惯呢、啊
0: 嗯、
1: 咱不单是饮食啊，我这么多年观察他，
0: 哎，
1: 他是这段时间
0: 嗯
1: 他会钟情于某样东西，然后把他就是

0: 我下次还找你，手法不错，手法不错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太好了！哎，后边还有落枕呢，你快点！后边你给落枕，你给他治好。
1: 哎，就这个，就这个打出这个节奏来啊！这个我这个就我自己在家拿着这个床铺，我拿别试不出来。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打出来，嘣吧啦吧，嘣嘣吧啦吧，嘣吧吧嘣吧嘣吧嘣吧嘣吧嘣吧嘣吧嘣吧嘣吧吧吧。你是这样的，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开音铺子粉丝朋友，
1: 我拿嘴。
0: 有朝一日，梁老师在广播行业啊，这个终成大业之时，功成身退，大家去扬州澡堂子找啊，老梁呢？老梁
1: 那边搓着呢，正搓着，
0: 搓完拍着呢，是吧？
1: 对吧？就是这个什么手。什么什么弓着拍和平着拍，
0: 对，
1: 不一样。
0: 搓盐、搓奶、搓醋、搓盐加奶加醋，
1: 加玫瑰花露。
0: 哎呀，
1: 对，
0: 好家伙了，我感觉我自己特别像一块羊排，腌入味了，我的。
1: 啊，马蹄刀法打就行了。哦，这按马蹄刀法是马蹄刀法是什么？
0: 他好像就是那个马蹄声，就拍那个，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对，
1: 就这个，哎，好，扬州回来有就暑假啊，还在旅游旺季期间啊，
0: 嗯，
1: 各位可以到扬州体验一下三把刀，
0: 是的，
1: 那天说了啊，修脚刀、理发刀，还有什么？
0: 修面刀，刮胡子，
1: 哎，
0: 现在这个少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台旁边红梅。红梅
1: 理发店
0: 造型会所，
1: 嗨，5块钱一位就变造型会所了，
0: 涨价了，涨价了啊，涨。

0: 有的是以玩耍为主。
1: 嗯，
0: 南方泡澡就是跟那儿享受，
1: 对，
0: 那个时光，然后大家聊天
1: 美，就纯美在里边。
0: 对溜对溜，
1: 哎呀，就是整个人就放空了，脑子里别想别的啊。
0: 对，
1: 那时候你想股市啊什么，哎呀，小孩上学呀、啊，哎呀，媳妇跟你家打起来，就什么都不用想。
0: 对，
1: 泡在热水里边就是放空了，
0: 没错，
1: 整个人就是哎呀，然后泡完了之后那个人是软的，
0: 嗯，
1: 软软乎乎，烂如烂泥一般，放那个大沙发上啪那么一带啊，喝着茶吃萝卜啊，噗。
0: 合着我，哎呀，行了行了，
1: 啊，
0: 合着我上你们老家泡回澡，我就是扶不墙，扶不上墙烂泥了。
1: 不是，就是人，就是人，有时候需要
0: 松弛感。
1: 哎呀，太松弛了，
0: 弛
1: 我天哪！
0: 嗯，
1: 所以好好享受江苏，为生活在江苏感到幸福和骄傲吧。
0: 嗯，
1: 到抖音直播间来点赞吧，然后
0: 用江苏水连泡澡再泡 cos 吧，别用泡完澡的
1: 洗澡水泡 cos 吧。
0: 哎，
1: 啊，
0: 好吧，
1: 对吧？抖音直播间开心破的，我们稍微休会儿吧，
0: 嗯，
1: 一会儿，然后继续在直播间里让欣欣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小黄车。
0: 有请欣欣唠枕版。
1: 有人问一号咖啡豆怎么样？来，
0: 相当怎么样？来吧，
1: 告诉他来。

0: 死强了我这个
1: 啊。
0: 那么599这一套啊 ，SK2 小熊爱心礼盒，
1: 嗯，
0: 怎么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熊礼盒”就可以下单啦啊。
1: 继续，来，谁别跑，车轮向前，平安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是不是啊？
1: 江苏交通广播。

0: 体验吗？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

0: 力度。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 6.74， 创三年半新高。日前呢，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岸和离岸市场双双升破 6.74 关口。在8月17号，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升破 6.74 关口，创下了2023年2月上旬以来的新高。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样升破 6.74 关口，升至 6.7388， 同样刷新了三年半以来的新高。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那这也是继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之后，政策层面对下沉市场的又一次加码。详细内容我们来共同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来关注一下。
1: 意见从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0: 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60%， 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50%。 新能源汽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中国呢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也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2: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2: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 61.6%， 到2026年6月已降至 24.5%， 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4: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2: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 12% 升至 33%。
4: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2: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5: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6: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经济微更新，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机构警告，全球食品价格通胀或迎来新一轮危机。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显示呢，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全球

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会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到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呢，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摩根大通在报告当中也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厄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会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那截至目前呢，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当前根据相关的消息表明，受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当中。再来关注到几条商业部分的最新消息。宇树科技昨天发布超人机器人。宇树科技表示，这款人形机器人腿长 0.85 米，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 12.66 米，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的记录。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会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此外呢，昨晚宇树科技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 IPO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股票呢将会在明天与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届时宇树科技会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他们此次发行价格为 150.80 元每股，发行数量超4000万股，募资总额 60.99 亿元，市场对宇树科技上市后的股价持有相关的期待。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一下豆包。豆包支持手机远程操控电脑。在8月17号的时候，豆包发布了一份产品更新说明，工作任务模式新增了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之后呢，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的文件，操作软件来完成执行，进度和结果会实时的传回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当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动态。别走，在这儿你不需要演技，也不需要背大段的台词，你只要花上几百块钱，就能够在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去体验一把大女主或者是霸道王爷的人生。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新点子哈，但实际上这也是横店影视城在今年这个特殊节点上打出的一张自救牌。根据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在今年一季度，横店影视的主营收入同比下降超过了50%，摄影棚的空置率一度逼近80%。你要知道，这是

0: 可及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 AI 短剧，这也让真人短剧市场断崖式的下跌。以前一个群演演一部短剧可能一天就能挣几百块钱，虽然辛苦，但是至少有活干。但是现在剧组开机量已经锐减了 75%， 大量中腰部的演员、特约演员面临着失业。那为了生存，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片场，走进了景区。在横店、在开封万岁山、在成都的各大古镇，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上有一群特殊的打工人啊，他们当中有的是演过几十部戏的老横漂了，有的呢是科班出身的表演系的毕业生。在这个相关的社交平台上哈，就有这个 NPC 从业者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原本是短剧里的反派专业户，但是现在短剧行业被 AI 席卷了，他就只能在景区里给自己谋一个角色。以前在剧组需要是对着镜头演戏，有导演喊咖，但是现在在景区要面对几百个互相不认识的游客，没有剧本给你，没有咖的状态，而是要在几秒钟之内判断游客当下的情绪，接住游客抛来的梗，甚至要应对突发的情况。有观点认为，这种转型对于演员来讲，既是降维的，也是升维的。说是降维，因为他们从这个追求艺术创作的单一的这个演员身份，变成了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个服务者的身份。说是升维，对于他们的互动要求变得更高了，不再只是单方面的输出表演，而是要和游客共同的在实景场地当中完成一场即兴的戏剧。那这种演员加文旅的模式有没有给景区带来一些效果呢？其实是有的。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拍照了，而是愿意为了和一个 NPC 互动，在景区里多停留两三个小时。停留的时间延长呢，也就直接带动了餐饮、住宿这样的二次消费。有数据就显示哈，引入深度的 NPC 互动的景区，实现了营收的数倍增长。以及你说像横店这样推出了可以给游客制定的短剧拍摄，如果你的对手戏演员是更加具有经验的这些演员是不是也能够更加的让游客带入到这个剧情拍摄的场景之中呢？所以对于景区来讲，这些短剧演员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实现了文旅模式增长的一个新变化。但是我们也要把问题问回来，这真的是一条完美的出路吗？有相关的采访当中就显示，在这个新兴行业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的无奈和风险。首先有记者关注到了职业尊严的落差，以前在片场演员是被尊重的创作者，现在在景区他们更像是被围观的景观。为了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流量，一些景区呢开始推崇颜值至上、身材至上，在招聘广告当中甚至写着。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今天江苏启动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江苏多地宣布秋假时间多地与双休日衔接，形成五天连续假期。近期南京地铁超大地铁币、徐州地铁金饭碗、文创地铁卡双双出圈。稍后呢，我们就回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部分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珍珠所代表的悦己消费。如今呢，像珍珠还有水晶这样的品类，有哪些是你最新入坑的心头号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内容当中连线我们交广的主持人朗朗，让他来和我们共同介绍一下。那马上我们就来和你共同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

今天在我们广东湛江海水珍珠源头的直播间，刚才我上了一波海水澳白，我们很多江苏的听众在拍，只要四位数就可以把这颗爆大点位的澳白带回家。因为我们江苏听众其实一直以来对珍珠是不陌生的，我们苏州很多的珍珠，但那都是淡水珍珠。如果要看海水珍珠，那今天郎朗所在的广东湛江，这是亚

0: 面是出于实用性，尺寸必须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另一方面则巧妙呼应了网络上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现场顾客告诉记者，
1: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
2: 巴彦淖尔旅行路线正在火爆的招募当中，6天的行程性价比非常的不错，带你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赶紧拨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7:56，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记得选择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下载大蓝鲸 APP， 我们将会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喽。

她是位姑娘，我叫她秋呀，她秀呀，我叫她幽啊。姑娘你可要带走，一路往南去追我的家中，不时有风吹野花晃着，一路上我写她唱，夕阳照得我脸发烫呀，她像姑娘。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1: 各方面的专家，有在心脑外科方面有卓越成就的院长，是不是？然后有骨伤科的行家里手，是吧？今天这个门类，相信哪怕说啊，咱不是说咒大家或怎么样啊，就是您身体再好，再怎么着，好家伙，如钢似铁，百毒不侵，这个门类的这个医学方面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
2: 男女老少都非常适合，
1: 哪怕你遇不到，就是这个地方
2: 以后也会遇到，
1: 就不这地方你就没事，你得给它洗一洗，哪怕你每天都在洗它，
2: 要做好维护哈。
1: 对，你尤其像我们节目组董明总每天说这么多话，好家伙，他说话是一种个人爱好，
2: 是，
1: 所以他就更需要洗。
2: 他刚才特别说有点酸，这两天
1: 他是人脾气有点酸，但是这个部位他是很好的。来滋给我看看。这个部位就是我们的牙齿，
2: 是
1: 不单是用来咀嚼食物享受人间美味，还有一点什么，它也是仪容仪表，对吧？你看吕杰老师是专业的播音主持的学生，你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肯定老师也要求，对吧？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2: 对，八颗牙齿，
1: 你要八颗。

0: 可以啊，你像我这种前面八颗还可以，我的后边真的是，我同事专家汇报一下，我后边真的是就是奇峰怪石，然后层峦叠嶂，对，然后鳞次栉比。我用这么多形容山峰的词形容我的牙齿，
1: 需要好好关爱你的牙周的健康问题。
0: 咱俩认识晚了妹儿，我已经来不及了，我里边已经四颗假牙了。种植牙，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院长将告诉你，即便你种牙之后要特别注意你的牙齿的维护问题啊，也是非常有利于你的健康安全的。
0: 我打最开始种第一颗牙的时候，我就立志我这一生要跟我的牙做好斗争，对吧，无论是种，无论是养，无论是怎么怎么样，除了维护之外，还有就是要在一定的情理当中去让您的牙齿重焕新生。
1: 是，
0: 严格上就是一句话，就是我听，当然待会儿得去论证一下，我听就是曾经给我医治过牙齿的牙医介绍说，牙齿如果能不拔就不要拔，用自个儿的。
1: 对，
0: 好像专家没有冲我点头，
1: 因为你没请出他呀哥。
0: 不是，这不是请不请的事，他可以暗示我一下，没有吧？啊，好的，咱们要隆重请出来了，来，
1: 对，好，我们来非常荣幸欢迎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啊，也是我们江苏省内口腔牙周领域的权威专家，来自于我们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也就大家非常熟知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的副院长吴文磊，吴院您好，
0: 欢迎吴院，欢迎吴院，
2: 大家好，
0: 哎。吴燕，这个我们先吃点打铁。刚才那问题，这牙齿是不是就是用自己的是最好的？
2: 逻辑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客观的来评价，到底这个牙能不能留？如果说是能留，肯定是用自己的好。但是如果它已经不行了，那你还是只能拔掉种牙，再想其他办法。
0: 能救就救，救不了的话就让它重焕新生。
1: 对，去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啊。
0: 是的，
1: 和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咱们吴院长呢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的常委，也是咱们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深耕了牙周疾病有30多年了，非常的资深，长期专注于牙周病及种植体周病的防治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我们看到此刻也是夏秋交替时节，秋燥慢慢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包括我哥很喜欢吃冰的饮料啦，冰咖啡啦，冰淇淋啦，这种冷热交替，其实大家会发现牙龈出血啊，牙龈敏感也是比较的常见的。
0: 对，我平常太热心肠了，我得吃点冷的东西降一降。对对对，
1: 是的，所以很多的老百姓也会把牙龈出血认为是就很简单的上火嘛，但您知道吗，其实这属于是牙周病，而且牙周病是成年人掉牙的头号的元凶啊，
0: 没错。
1: 就今晚我们的吴院长将结合他多年的一线临床经验，来和大家全方位的聚焦您的牙周健康，也会来科普很多非常实用的护牙的小技巧哈。大家此刻任何疑问，赶紧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
2: 是在鼓楼广场附近，
1: 交通很便捷，
2: 在紫峰大厦对面。
1: 是，
2: 同时呢，为了方便大家就近看牙，我们医院呢还构建了15分钟的这个就诊圈，也就是在鼓楼、秦淮、建业等区呢设，同时呢实行了同质化的管理。目前呢，我们医院呢还打算在江陵建一个江陵口腔诊疗中心。那么这样呢，我们南京地区的广大市民呢，就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口腔诊疗的这个服务。那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呢，我们医院呢目前有2个国家重点专科，也就是我们的口腔颌面外科，还有牙体牙髓病科，那么以及10个省级的重点专科，还有2个省的医学重点学科，并且还有2个省的医学创新团队。那么我们医院呢一直秉承质量立院、学科强院、科教兴院，那么这个呢持续推进名医名院名科的研究新医院的建设。
1: 是的，其实从我们广大听众包括从我们广大市民的视角来说，以我自己来说，虽然我牙齿还行哈，
0: 挺好的，你
1: 对啊，谢谢。
0: 我怎么知道的呢？
1: 您看到的，
0: 看你体检报告了。
1: 但是呢，像我妈妈，就是她牙齿像年轻时候是摔断了，种的假牙是在咱们南京市口腔医院种了50多年吧，现在还是完好无损的，非常好。而且这两天她有些牙龈的肿痛，她首选也是我们市口腔医院，说只要去挂个号。

0: 看看就觉得非常的安心，明天上午就去咱们的市口腔医院又去进行复诊了。所以看到我们广大的市民就是对于我们的市口腔医院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1: 阿姨怎么称呼啊？现在正好跟院长在一块儿，明天看妥善的安排一下。
2: 没问题。
0: 我们市口腔医院我听我妈说
1: 一视同仁，
0: 对，真的是，而且是非常厉害，在于什么，是不需要挂专家号的，就普通的病症普通医生就能把处理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我妈还会拔牙，说在市口腔医院发现拔牙完全的不疼，而且第二天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你看，
0: 对，所以真的是我们技术杠杠的哈。然后呢，也想问问吴院，就是大家也非常关注咱们特色辨病诊疗这一块儿，想问您，那目前咱们市口腔医院能给大家带来哪些特色化的辨病诊疗服务举措呢？
2: 这样的，我们呢医院呢一直都重视这个医疗质量还有医疗服务的持续提升。那么我们始终呢将患者满意、职工满意、双满意的这个理念呢贯穿在我们医院管理的各个环节。那么针对这个服务患者方面呢，提出了一系列的便民措施。针对老年人呢，我们医院呢在2023年底就开设了老年口腔诊疗中心。那么面对的呢是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这个老年口腔诊疗中心呢，我们现在每年的接诊老年的这个65岁以上的患者呢，已经达到了20000多人。那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老年人的预约的绿色通道。
0: 我妈很适合这个。
2: 特别是对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院就诊，就可以实现零等待。我们的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年龄，然后自动优先叫号，就是80岁以上就可以优先看。这个是针对老年人。
0: 是。
2: 然后服务。就是你如果有什么要预约就诊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咨询啊，然后就可以通过人工客服来预约，这样就在智慧医疗方面呢也体现了很方便的一个诊疗。
0: 哎呀，真的是太全面太贴心了啊。也看到有很多听众呢在为我们吴院长进行点赞，在说像182尾号5425分享说院长分享的非常的实用，正在认真的观看视频直播。也看到好朋友晚安说赞赞赞，180尾号7519说这个口腔问题太重要了，非常想听今天的节目。也
1: 口腔健康人健康，
0: 对，
1: 这是公理，这是。
0: 而且之后我们会提到口腔健康是人体身体健康一面镜子，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啊。你看到好朋友小金鱼在说，哇，真的是太专业了，而且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贴心。当然想问大家，南京市口腔医院今年成立多少年您知道吗？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互动有奖题。那么看到一位听众小金鱼特别可爱啊，刚才吴院特别提到说明年是咱们成立80年，他说今年是81年，把我看愣住了。
1: 好算数。这个数学
0: 这位朋友可以把数学再好好的算一算，明年80年哦。那今年是咱们成立
1: 多少，今年是82年。我这数学不怎么地啊。当然我们希望不止这个80年，
0: 对，
1: 未来可能800年能够造福南京乃至江苏甚至华东甚至全球的朋友，因为牙齿问题是大家共同一定会存在的。
0: 而且科普一下，其实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应该算我们江苏省最早的专科口腔医院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赶紧呢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也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今天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来进行留言，不单单可以留下我们今天有奖竞猜题的正确答案，你可以来去发问啊，想问问我们的吴院长哪些和牙周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将进行一个一一的答疑解惑，大家可是赚到了啊！
1: 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南京市口腔医院取得了这么多市民朋友包括群众朋友们的认可，
0: 对
1: 啊，那肯定也

0: 这些组织它发炎了，就是叫牙周病。那么牙周病呢，它是造成成年人牙齿丧失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 哦，
0: 就是好多成年人他掉牙齿主要就是牙周病引起的。
1: 哦，
0: 那么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调查表明在我们国家成年人90%以上的成年人都有存在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1: 是，
0: 那么也就反过来说，就是我们成年人里面牙周健康的不到一成，不到10%。
2: 是的，
1: 我相信大家都牙龈出血过，敏感过。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牙周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也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有奖题也非常的重要。想问大家，您知道咱们南京市口腔医院今年成立多少年吗？赶紧来刷起来啊，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今天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2: 当然我们也呼吁大家来一点典型的案例啊，你自己现在牙齿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用吴院特别专业的包括有通俗易懂的解答给予你一些指引。当然如果说各位有时间的话，或者有这个兴趣的话，请来到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去寻找适合您那位大夫帮您解决牙痛的问题。因为古语有云，牙痛不是病，
1: 疼起来要人命啊。
2: 还是贼高兴，
1: 你高兴啊，
2: 别人疼我高兴，我不高兴。
1: 是，特别来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奖品也非常感谢吴院啊，带来的是干货满满，也是我相信很多特别是新手爸妈应该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从我们妈妈孕期一直到小朋友换牙之后，青少年牙齿全流程的健康养护的书籍，整整送给大家一套啊，一本是39.8元，一套4本，大家可以评价评价啊，就赶紧来进行留言。想问大家，您知道今年咱们南京市口腔医院成立多少年吗？

0: 关注孩子从一开始有乳牙到换牙以及整形的一系列的流程。那
1: 不可惜啊，我们这半点还有题呢。
0: 对，
1: 您答去。
0: 是我们第二道互动题，也此刻晒在大蓝鲸上。
1: 成年人掉牙的头号元凶是什么？
0: 对，其实之前我们有公布过正确答案，您还记得吗？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啊。当然，提到牙周炎，要和大家去普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知识，就是牙周病啊，它并不只是我们的口腔问题，还与糖尿病啊、心血管病啊以及妊娠期的并发症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话叫做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一面镜子啊。
1: 对，
0: 想问问这个吴院长到底为何原因呢？
2: 对，口腔呢，它和全身是相关联的。我们有句话叫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嗯，
1: 对。
2: 那么就是牙周病呢，它和全身的很多疾病是相关联的。目前呢，例如说心血管疾病，就是牙周病患者呢，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的风险是增加的。那么它的机制呢，可能是牙周的致病菌进入到血液循环，促进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嗯，而且呢，这个慢性的炎症状态呢，也会加重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
0: 嗯，
2: 所以它是这个牙周炎啊，它和心血管的疾病是相关联的，它会有冠心病，
0: 哦，
2: 还有这个心肌梗死的风险是增加的。
0: 哦，所以牙齿养护更加的重要。哦，
2: 对，然后呢，还和糖尿病呢是相关联的。它而且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呢，是双向关系，已经写在教科书里面了，是肯定的相关。
0: 哦，
2: 而且就是。牙周病它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有很多并发症，
0: 是
2: 牙周炎是它的第六大并发症。
1: 眼睛、腿，这都是表现。
2: 对，肾脏，然后眼，这个牙周，这个糖尿病呢，同时它也会加重牙周疾病的发展。牙周感染它会使得这个血糖控制更加的困难。
0: 哦，
2: 所以呢，我们治疗牙周病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0: 嗯，
2: 这个是和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2: 那么刚才提到了和妊娠并发症也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就是研究法表明啊，就是好多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那么她发生早产或者是低体重儿的这个风险是升高的。
0: 哦，
2: 那么可能就是以牙周炎的这个炎症因子通过胎盘影响胎儿的发育有关系。同时呢，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胃炎啊、胃溃疡等等那些的致病菌是
1: 幽门
2: 螺杆菌。
1: 嗯，
2: 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它可能就是定制在我们牙菌斑里面，就口腔里面。
0: 哦，牙菌斑
2: 就形成了一个储库。嗯，相当于是。嗯，所以呢，我们牙周治疗呢是有利于这个清除幽门螺杆菌，那么对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有用的。
0: 嗯，
2: 还有最近一个热度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呢和我们牙周病也是有明显的相关联的。
0: 哦，
2: 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了。
0: 嗯，
2: 所以就是刚才讲了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嗯，
2: 很多疾病是和全身疾病相关联的。
0: 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想问问吴院长，就是哪些人群在平时您的诊疗过程当中可能是牙周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要进行一些特别留心和警惕的呢？
2: 就是首先呢，一个是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一类人群。什么叫不良生活习惯呢？口腔卫生很差，一天刷一次牙，或者甚至不刷牙就睡觉的那种，也不是定期洁牙哈，这个是口腔卫生很差的人群。
0: 嗯，
2: 还有一类呢是长期吸烟的人群。
0: 哦，
2: 然后还有长期熬夜的人群，就是熬夜熬到三更半夜的那个，还有精神压力比较大的。
0: 嗯，
2: 这一类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是我们牙周病的高危人群。
0: 嗯嗯。
2: 然后第二类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跟这个全身疾病相关的这一类人群，例如说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他牙周就会不好。
0: 嗯，
2: 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例如说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一类病人，他的那个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率就很高。
0: 嗯，
2: 那么还有提到的阿尔兹海默症，这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呢，都是我们牙周病的高危人群。
0: 哦，
2: 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有家族史的，就是爸爸妈妈
0: 这遗传呢，
2: 会有遗传。
1: 遗传。
0: 嗯，哦，真的啊，
2: 是
1: 我牙不好，多数都是因为这个。 我爷爷
0: 推卸责任，
1: 不是推卸，这是
0: 好好刷牙了吗？
1: 推卸责任我能推到你身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没有说往我爷爷那儿推，任何一家族不会这样。
0: 你这牙不好也推不到我身上。
2: 银散节制，银下刮治，所谓的银散节制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洗牙
0: 哦，
2: 哎，然后银下刮治，这个是基础治疗。
0: 嗯，
2: 那么如果在基础治疗以后，炎症仍然控制不了，刚才说的要控制炎症，
0: 对，
2: 牙周。

0: 在仍然大于5毫米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进行手术治疗。
1: 哦，
0: 那么手术治疗呢，就包括一些翻瓣啊、牙周再生手术啊、还有牙龈成形术啊，以及松牙固定术等等这些牙、那个手术。那么治疗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步骤是什么呢？就是修复，就是刚才您说的，如果牙齿它保不了了，然后拔掉了，那么你就要去想办法把它用活动假牙也好，用种植的方法也好，要把它修复出来，我们才能咬合。
1: 对，
0: 这。然后第四个呢，这一个过程完了以后不是就结束了，那么还要进行长期的维护期治疗。
1: 对，这个很重要。
0: 不是说是一个疗程结束就结束了，牙周病是终身治疗的，所以概括起来我们就是牙周的非手术治疗，也就是基础治疗，牙周的手术治疗，然后修复治疗，以及我们的长期的维护，这个就是我们牙周治疗的四个步骤。
1: 对对，那怎么去维护呢？这个吴院长，因为大家都在说是不是一天刷两次牙就可以了，怎么去刷才正确呢？好像有什么333的理论是吗？
0: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牙周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牙周病它的病因呢，主要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然后牙菌斑呢，我们怎么能把牙菌斑能清除掉？那么就分成两个怎么来维护啊？一个是自身维护，你就是靠自己刷牙，刷牙，所以刷牙非常重要。那么国际上现在推崇的是三三制，一天刷3次牙，早中晚，早晨起来不要吃早餐之前刷次牙，然后中午吃过饭以后刷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刷。如果刷了牙吃东西再去刷。
2: 他在里边开会了，他热闹了，对吧？我们这就麻烦了。然后呢？
0: 然后你定就是定期的这个每次3三制，3次牙，3分钟，
1: 对，3分钟，
0: 每次刷3分钟，3个面，
1: 而且好像
0: 牙刺、舌刺还有咬合面，3个面都要刷，
1: 3个面叫333，
2: 要纵向。
0: 对，
2: 横向有
0: 八式刷牙法。
1: 对，什么叫八式刷牙法？
0: 短横颤动加速旋转。
1: 加速的
0: 竖旋转。
1: 哦，
0: 短横颤动竖旋转。
2: 就好像女生刷眼睫毛一样，要这样，要翘起来。
1: 各种懂得真是多啊！
2: 我刷眼睫毛，但我刷牙不太好，怎么办呢？只能这样回答你
1: 了。对，而且其实从健康来说的话，也建议大家，可能很多人现在也越来越有这种。培养孩子从小用牙线的这个习惯其实也很必要，是吗？吴院。
0: 对，就是刷牙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还有很多辅助的方法，例如说牙线、牙缝刷、冲牙器，这些都是那个去除牙菌斑的方法。一句话，把它弄干净。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但是最好不要用牙签。
1: 哦，牙签是不要用的。
0: 用牙线。
1: 牙签是不要用的。
2: 是的，我注意。我平常太喜欢致敬周润发先生了，所以就牙签用的多一点。希望牙签 早一点就退出历史舞台。好，
1: 你想问吴院为什么要去少用牙签呢？
0: 因为牙签呢，如果以前早的时候我们用的牙签呢，它横截面是沿三角形的，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少做到这么标准的牙签。
2: 对。
0: 那么如果它的那些牙签就是不标准或者是不合格的话，你在那边一捅一捅的，然后把牙齿反而一个是牙龈损伤，一个是把牙齿也搞坏掉。
2: 对，
1: 可能牙缝也会变大，是不是？
0: 所以推荐还是牙线。而且
1: 牙线
0: 也要用规范的那种长纤维的。不要用那种像那种尼龙一样的那种。
2: 牙线现在
0: 专业的牙线，
2: 对，现在好多人其实为了方便牙线，就是这边还有塑料端的，
0: 可以
2: 那边有。
0: 他那个做的好一点的那些，它是做成弓形的，但是它的这个纤维端肯定是好的纤维，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然后就可以进去以后贴在牙面这边搞一下，贴在那边搞一下。
2: 他们好多人还买那种，就有点像就是妈妈帮着缝衣服那种长有一定长度的，
0: 对，那是传统的，这样抽一般抽40厘米，然后这样打个结。你就可以顺着，就相当于一口清洁下来一根线就够了。
1: 对，其实刚才吴院长说了很多的刷牙正确的方法和姿势啊，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有同步的视频直播，能看到刚才吴院长的一些正确的示范啊。
2: 要不是我们直播间呢，这个条件有限，不然我就刷给大家看。
1: 真的是，
2: 反正我听懂了。其实我也有一个朋友，那时候讲说这个时间你怎么操控啊？现在大家平常的时候要会刷一些短视频，或者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你在睡前听歌曲助个眠，哎，歌曲放完了，你把这个刷牙作为三三的时间也就结束吧，这首歌3分多钟嘛。

0: 或者你就听一听我们就是播客健康养乐说，
1: 是
0: 好吧，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听听开场白、哦、然后你就睡觉
1: 我们这么重言的吗哥、
0: 哎、那当然了，人健康心就踏实，
1: 对，
0: 踏实就心宽，心宽睡眠就舒适嘛。
1: 是也想替很多的听众和车友问问吴院长，因为提到正确刷牙方式，现在很多人包括我，我是用电动牙刷的，就是想问问您，电动牙刷其实它有一些震动啊频率可能更加的简单一点啊，那是不是就是比手动的要好一些呢？有这样的说法吗？
2: 我是这么认为的、我
0: 刷的天花乱坠，
1: 真的
0: 牙线用到就是无法附加、也是要有一个洗牙的习惯。
2: 对，我刚才就是讲的在家里自我清洁的时候，就是牙刷、牙线、牙缝刷这些用起来，但是还有一个专业的，
1: 对，
2: 就是要去定期洁牙，
0: 就跟在家里就要冲凉，出去才要洗澡嘛，是一个道理嘛，对吧？那个洗得干净。
1: 不愧是东北的哈，
0: 那当然，欢迎各位啊，到东北体验一下洗浴文化，对吧？一定要洗得干净，
1: 特别是辽宁啊、嗯。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多久去吴院那儿洗一趟？
2: 半年，
0: 半年一次。
2: 嗯，
0: 好啊，南京市口腔医院，
1: 就是。它是跟年龄有关吗？还是说都是半年呢？
2: 不，对，哎，就是
1: 孩子、大人都是半年一次就可以了。
2: 一般我们建议是从16岁以后就可以定期的半年洁次牙、
1: 哦。
2: 但是呢、就是你们看这套书也能看得到，其实我们口腔的关爱是从0岁，甚至从
1: 妈
2: 妈
1: 的肚子里面就开始有了，
2: 就准妈妈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它里面会指导你，就是小孩父母帮他怎么来清洁牙齿，
1: 对对对，开始戴个小手套、
2: 哎、
1: 对吧，小
2: 纸套
1: 我记得呢，
2: 纱布、反正等等、那么
0: 包括小朋友的涂氟啊这些东西，
1: 是这个也非常重要，
2: 对对 对，
1: 是的。吴院一听我们都是有孩子的哈，咱们吴院长的号啊，吴文磊院长来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了、
0: 那我们这一周、我们健康养乐说在周末的这个精彩内容，在大蓝天内容、也会把我们这期节目去浓缩成精华，
1: 是
0: 再次分享各位网友朋友、可以随时点播收听。
1: 也非常恭喜好朋友简单就是幸福您中奖了。最后也来预告一下，明天是中国医师节，也要祝我们的吴院长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0: 又是七夕节双节快乐，吴院，
1: 对，
2: 谢谢。
1: 所以明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施辉来聚焦颅脑的健康，敬请关注啦。
0: 健康往前道，科普有一套，各位朋友明天晚上8点咱不见不散，记着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什么节目来着，哎，随便了，无所谓了，男生宿舍吧，啊，各位朋友咱们下期再会，
1: 明晚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有的网友来驻足观看我们的直播，
3: 颜值有点过高了。
2: 过高也不至于吧，真的，你可能是没见过好的，
3: 主要是你在我旁边太久了。
2: 没有，主要

0: 而是因为我们好久没有重启我们当年的校花校草大赛了，所以导致张端老师对于颜值的这种容忍程度好像感觉提高了。
1: 你觉得现在如果办一个校花校草大赛，会有人会在意这个事吗？
0: 不是会有人在意，是就是感觉不一定能选得出来最好看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会有人想特别想强烈报名吗？
0: 应该会有。对，
1: 谁那么不要脸？不是，
0: 当年你看，当年就是大家相对比较内向的时候，都会有那么多人报名，何况现在呢？是，对，
1: 倒也是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来，
1: 你觉得这几个人都是能参加校花校草的
0: 啊？都不行的。对我要求很高的，对。
1: 好的，好的。
0: 好了，我们请大家做下自我介绍啊。
1: 来，我们先从两位女生开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小芷。
3: 大家好，我是嘉轩。
0: 欢迎两位啊。
1: 还有一个南京师范大学的
0: 哦，
1: 好久不见。
0: 是，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周周
0: 啊，周周啊，周周他现在这个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一名博士后，而且他的这个专业呢，可能就是我感觉跟我会有，就是我会特别的感兴趣，
1: 短剧研究啊，
0: 不是历史
1: 啊、哦，
0: 是历史学吧？
4: 其实是偏人文社会科学类型的，
0: 啊、人文社科。
4: 跨学科的，
0: 对，人文社科类的博士后，
1: 听你就是语言会比较多，
0: 听起来是一个特别思想有深度的人。但是我看到他的打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4: 非常没有深度，
0: 也不是，就是觉得他的打扮特别的新潮，
1: 特别像一个艺术生
0: 啊，对。
1: 然后他本身唱的又非常的好，
0: 对，然后自己还才华横溢，还会创作原创歌曲，
1: 然后一发现是一个历史学博士，
0: 博士后现在是
1: 啊，对对对，是的，
0: 你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世界真的是。不，感觉这个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门窗系统对他来说是千疮百孔，为他开了好多扇窗
1: 啊、哦，漏风，对
0: 对，是，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羡慕。哎，我想问一下，你的平时生活是不是就是内在也很精彩，外在也很精彩，然后就是既有精神食粮，然后每天都活得很充实很开心那种？
4: 其实没有，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生活日复一日的这种日程会比较无聊
0: 啊。
1: 博士后主要干嘛呢？
4: 其实还就是继续研究
0: 啊。那你失过恋吗？
4: 什么？
3: 话锋一转，
1: 才五分钟，杰斯老师连上提头带什么片花，可能也就三分半。
4: 杰斯老师一以贯之的这种风格。
0: 对呀、啊，那你失过恋吗？
4: 失过啊，失过。
0: 谁会就是主动抛弃你？
1: 还是你主动抛弃别人？你看我多会问
4: 啊！哎，今天不是聊童年吗，老师？
1: 这是童年重要的创伤之一，不是？
0: 对，我们是想就把你的这个包袱甩开之后呢，就干干净净的聊童年。
4: 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中学生朋友们，千万不要早恋，好好学习
0: 啊！对，你看博士后他就是擅长这种连打带消，你知道吗？就把这个公式给化解了。
1: 我跟你讲，
0: 你现在单身吗？
4: 哎，是的。
0: 啊，天哪，
1: 很意外吗？
0: 对，我挺意外的。
1: 没有啊，他整个人的穿着各方面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是单身啊。我觉得很明显哎，
0: 就是就像有一些动物，他可能会把自己打扮的就是花枝招展一样，就告诉大家。
1: 哦，这还不一样。我觉得周周他只是纯粹是在做自己而已
0: 啊啊！
1: 因为你要知道，你比如
0: 他谈恋爱也可以做自己啊。
1: 不一定，谈恋爱的话，你可能会受到他人的一些影响。
0: 是，
1: 比如他希望你穿什么可能更好看一点，或者他会买一些东西，然后安到你的身上，你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他的。
0: 距离周博士后，声音低，
4: 不用不用这么称呼老师。
0: 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现在过去多少年了？
4: 不知道哎，反正很久了，
0: 20年左右。
1: 什么玩意儿？20年？
4: 没，我是小学的时候参加的男生宿舍的楼道歌手。
0: 是
1: 小学的时候。
4: 对，那个时候在朱小磊老师的家里的录音室，录的我的第一首歌。
1: 你这么牛啊？
0: 是，
4: 但是不牛，那个时候唱功很差。
0: 哎、我没有上去找下来，这那首歌还保留在那个什么呢？
4: 千万不要，
0: 好像库里面有，你找一下，你输他的名字。应该能找到。
4: 那首应该没有了，老大。
0: 有
4: 那首叫《拨肩带》，林俊杰的。
0: 啊，《拨肩带》那是没有，
4: 没有了。
0: 那上中学的时候那首有。
4: 中学的是《花田错》
0: 啊，
3: 还有惊喜。
4: 花田错
0: 没有吗？
4: 我觉
0: 得那你
1: 一次没有
0: 找《花田错》。
4: 花田错我。

0: 你在干什么，杰斯老师？
1: 我在收歌词，等我告诉你，因为已经唱完了。
2: 我也是。
0: 其实刚刚我们唱的词呢，也是千疮百孔，好多唱的都是不对的。
2: 对对对。
0: 那我用你这个话筒，我们一起再来唱一遍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来来，你们再你再起个头啊！来来来，
3: 准备
0: 啊！3、2、1，
3: 走。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好惊讶呀，
1: 我感觉听这些流行音乐还至少是初中的时候。哦，小学的时候可能还不存在这种概念。
2: 说明你的家长跟我一样都是有审美的人。对，有比较喜好传统文化。
1: 还是小时候没有手机玩啊。是的，是的。来，小指南，说破防了给我。
0: 我第一次上台唱的是宁夏，你们有听过吗？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2: 心里头有些思。
0: 然后后来呢，就我比较喜欢听的就是红豆匆匆那年，就这种歌。
2: 那你那会儿长大了吧？已经。没有，对他来说还是小时候。你是05年的对吗？06的。06。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天天唱匆匆那年，然后我爸妈都烦我。匆匆那年是一二年，是13年还是14年的片子？嗯，那还真就是七八岁左右的。对，一年级。哦，还真是。
0: 对吧？那个时候是来，好像是来南京取景的吧？我从就知青春，是不是知青春？
2: 知青春来南京取的景。
0: 不知道啊。
2: 在南师大那
0: 还有河海也去。
2: 河海都取过景。就在我们文学院的那个楼啊，取过景啊，就是那个知青春。
3: 是随园吗？随园啊，随园啊。
2: 三楼那边有一个古籍，就是藏古籍的一个馆。哦。所以刚才我们聊的是，当回忆童年，你会想到什么歌？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跟各位
0: 讨教一下，就是你提到童年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美食？
2: 童年的美味，你们会想到
1: 炸虾片儿。
2: 你小时候就经常吃那个虾片吗？是买的还是
1: 超市里面花花绿绿的那种，放锅里会膨胀起来。
0: 我那个不敢吃，我总感觉那个有药，就是感觉
2: 有色素，就食用色素没关系的。
3: 我小时候看到那种越花的我越想吃。
1: 真的，我不太敢吃那个花花绿绿的。然后还有炸银杏果儿。
2: 就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家旁边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然后我妈妈就会从底下捡起来，然后放微波炉里面炸着吃。那时候还限制我说，小孩每天一天只能吃几个，因为它是寒性的。
0: 哎，对，它对胃不太好。
2: 对，好像不能多吃。
1: 对吧？对吧？对吧？
2: 我不敢吃。我因为我小时候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总问我妈，我说怎么感觉说杏仁儿是不是就是这个杏仁？我妈说不是的，你放心吃。我说不敢。 我小时候是小说看多了吧，因为有过，这杏仁可真苦啊，吃了之后然后吃了一碗苦杏仁就去世了。不是，是因为吃过亏。小时候我是大嘴吃四方，什么毛蒸啊，什么那个就是

0: 我们这个纯纯引流，
1: 是
0: 吧？
1: 是啊，
2: 打窝来的，
0: 打窝来的啊！
3: 给你们开个美颜哈。
0: 来，我们这个导播老师现在有热线在线吗？有一个在线了哈，我们不着急，我们先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老师，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啊？
4: 昨天我的朋友拿到了毛毯，我就觉得
0: 我真的是友情，就是友情给了一下毛毯，真不是因为他唱的好。
4: 啊，我知道，这我知道。他昨天唱一个狗屎，他也跟我说了。
0: 有这么说自己的朋友的吗？行，那今天
4: 他跟我讲说，自己说到一半都笑了，自己唱到一半。
0: 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4: 今天唱的是郭顶的《我们俩》。
0: 来来来，
1: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脑海里面浮现出我们俩。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
5: 彩虹。
0: 你这个年龄差距也太大了吧？
5: 我这个小学学过。
1: 对呀、啊，每次提想到我们俩，我就想到这首歌。但其实这首歌还是另外的一首歌，还挺好听的。
0: 行吧，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你唱的这个《我们俩》，试试看、啊。
4: 老师，我先打断一下。
0: 你说，
4: 就是我现在正在用平板看你们直播，是静音的、
0: 啊。
4: 然后我用手机打电话给你们的。
0: 对，然后呢？
4: 现在我看到了，
0: 并不是我跟陈杰斯，
4: 我是第三个进来的。
0: 啊，好棒啊！
4: 今天才关注，
0: 哇哦！天哪，真是你第三名啊！祝贺你啊！
4: 那我唱了
0: 啊，来听听看。
4: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你的，属于我们俩的。眼旁再变成了苹果一样的甜的手段，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但是我改变的，夹在手枕肉的耳朵的照片让我变沉默，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开始了，老二我忘词了。
0: 我们让两位大哥哥给你示范一遍，好不好？
4: 好的，都行。
0: 来，
6: 我起个前奏，
5: 按你的 key 了。
0: 嗯。

0: 好，蛮好听的，我觉得确实不太一样。
1: 方大同的歌。
2: 好的，谢谢小朋友，希望小朋友今天从哥哥们的演唱当中能够获取一些前进的动力，把歌唱得更好，好吗？
3: 行，
2: 好，再见，加油。
0: 等一会儿、嗯，昨天我们鼓励他的同学给他送一条毛毯。那今天他要空手而归吗？
2: 啊，那也鼓励他。
3: 不用，
0: 好，再见。
2: 那行，好，谢谢你，再见。
0: 让，因为我跟你讲实话，你要真让我比的话，他比他同学确实唱的好一点。
2: 是，
0: 所以我对他要求呢会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些啊。来，我们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各位可以来去打电话了。我之前在楼上听你们俩之前合作的是谁的歌？很好听的，Jay Sean 吗？还是？那个裘德的一个什么歌，
4: 哪一首，
1: 别问很可怕吗，
0: 别问很可怕，对、哦、想听明白再来这个，
4: 那你来唱咯，
1: 行，那 我来找个歌词，
4: OK，
1: 我们可以合唱，然后副歌可以一起唱，
0: 没问题、
1: okay、
5: 可以我找一下，我也找一下歌词，嗯，别问很可怕，
0: 爱为何你的名

0: 避不开。
1: 哎，要不然这样吧，
2: 我这歌我不太会唱，我不太会唱。
3: 三个人得了，
2: 对啊，我就会只唱，我只会唱这两句，我会跟一下你们，但是前面整体的我不会。
1: 好，那就唱一半吧，来吧。
4: 行行 ，OK， 我那我就不给前奏了，直接一。
1: 没
4: 没，
1: 啊
4: 对，所以 two one go。
1: 没，
4: 对，准备准备啊，三二一走。

0: 哎呀，好啊，来张德老师发表你的看法啊。
1: 作为老乡啊，当然是要给予一定的这个鼓励和支持啊。单论唱的话，可能是不会给过的。但是当然问出了是滨海的老乡的话，那这个一定是粉红色的回忆。
2: 粉红色的回忆可以来吧。
1: 我那时17、18岁，这首歌最红了。对，来吧。夏天夏天恰恰歌旋律，小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2: 晚风吹过温暖的心底，我要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了记里。不能忘记你的心里，想你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夏天悄悄歌声一缕缠绵，你言你语都像偶回忆。
1: 就在秋天的梦里，哦哟，遇见你，终于是不能想起你。
0: 好，谢谢，
3: 可以了，可以了。
0: 把你写在了心里，不能想起你的心里，想你的还是你。
2: 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黄昏的回忆。
0: 好，来，请张德老师发表你的看法。
3: 这回忆啊，还没结束啊。<笑>
0: 结束了。对，我们因为你这么多身份的这个叠加 buff 哈，我和张老师决定呢要把这条毛毯送给您，请你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老师你的通联地址好吗？
1: 谢谢。
0: 好的，谢谢你啊。
3: 好，
0: 希望长舒飞跃纺织的毛毯能够给您带来温暖。谢谢啊。
3: 好，谢谢您，再见。好，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0: 这位朋友，不好意思啊，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感觉你唱的好像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但是听到各位说你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而且比之前有进步，所以我觉得应该鼓励一下。
1: 那你到底给还是不给？
0: 所以我觉得。

0: 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张丹老师。
0: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我老家是南通的，但是我现在在福建工作。
0: 在福建工作，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就活动的呢？
1: 其实蛮感慨的，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刚买车嘛，哈，大学毕业完了之后，老爸老妈自助临台，然后，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学习压力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每天都要熬夜到12点多。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看来在两岸合作的方面呢，目前来看应该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还有绿色低碳方面，应该是具有比较大的合作空间的。咱们大陆这边呢，应用场景比较广，那个市场呢也比较开阔。台湾这边呢，具有的优势是他们在工程管理领域、产品开发、精细化的定制的这个领域呢，有比较深入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认为咱们大陆和台湾省在这几个方面能够有非常好的合作的前景。那么同时从苏州或者是昆山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苏州有长期服务台企的这么一个优势和经验，所以呢也有利于咱们两岸青年企业家在这边寻找合适的伙伴，开发自己的产品，从而形成自己的优势的产业。苏州尤其是昆山在服务台企方面，尤其我今天上午听了相关的一些介绍之后，我认为有非常深厚的服务台企的经验，包括苏州这边前期有非常好的一些项目上的合作，有很多的这个台企呢在这边也建立了一些基于集成电路和一些服务器的精密制造和组装加工的这些相应的成熟的产业。同时呢，咱们这边的政府也给台湾的相应的青年人还有这个创业青年呢提供了非常好的辅导的平台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支撑。那么我觉得其实除了优惠政策之外呢，苏州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是我除了政策之外，我需要有找到我们的合适的客户、供应商以及技术人才和长期的合作伙伴。那么在苏州这边深厚的基础
1: AI 芯片和具身智能代表产业链上的新方向。那么御风智能大数据科技创始人及董事长 AI 制造业转型专家赖玉勋关注的则是 AI 如何真正的解决制造业中的实际问题。拥有超过27年芯片制造 PCB 及半导体产业经验的赖玉勋表示，制造业过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当生产过程中出现良率和质量问题时，工程师仍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分析处理。 AI 下一阶段的重要方向就是从视觉辨识、模拟预测

现在 AI 的产业应用在制造业场景，好，现在已经进入到很有价值的一些视觉化或者一些模拟预测，这些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好，那我现在所提出来的下个阶段所谓的智能决策，就是一个决策的智能体。所以呢，下一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说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0: 全部是天然淡水珍珠啊，不是人造珍珠。这个珍珠真的百搭，你只要看到照片，你只要感兴趣了，而且什么年纪什么衣服其实我觉得都挺百搭的，你只要看到这个照片了，我觉得就很少有人忍住不下手，因为399两条呢。如果单纯就是说，哎，买个珍珠项链，哎呦，珍珠项链我没得干嘛，但是你真看了人家的搭配和看这个珍珠项链一个粗一个细的那个好看的样子，你就知道我作为一个优雅的女性，我得拥有一串，399两串，你以后可以不买，就这么一直戴啊，戴完之后给儿媳妇戴，或者给女儿戴啊，一戴一戴往下只戴，我觉得也挺好的。她不在乎多贵，而是来自于手心的温度、身体的温度的一种传承，对吧？来，继续有请 ，Hello， 早上好。
1: 哎，我刚才是碰到了。
0: 我就晓得肯定是你碰到的，你讲话就讲话，你那个手碰来碰去的干什么呢？啊，
1: 我这就是会有点所有症，站这儿
0: 哦，有点紧张，
1: 站这儿，五分钟起码得都50下。
0: 哦，我懂了，就是说一旦紧张的话，身体会忍不住的会动，或者说会不自觉的会有一些动作，是吧？那咱们不紧张，我们慢慢聊。你还是可可吗？
1: 是我
0: 啊，可可，可可9岁了。然后今天是谁陪？

0: 哒哩哒哩哒哒，来，我们有请一下二号线上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他是谁呢？早上好，早上好啊！我听到声音了。哎，早上好，早上好，怎么说话这么慢呀、啊？来。
1: 哦，那个
0: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接上没事。紧张，然后你身体在紧张，你的嘴跟上就行。告诉我，你今年多大？
1: 我26才以下。
0: 因为我还紧张，紧张还会调皮呀、啊。啊，我看你是一点不紧张，猜一猜，那我们俩再聊两句才能猜得到。男生女生也要猜吗？
1: 啊，这个要猜吗？
0: 我觉得你就是女生，对吧？
1: 对。
0: 然后我猜你的声音大概在11、12岁左右。哇哦，
1: 我13了。
0: 你看。让我开始答题，这小姑娘跟我聊天，她永远自己掌控着节奏，你能不能听我的节奏走啊？啊，
1: 好的，不好意思。
0: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啊？
1: 啊，这个可以说，
0: 这可以说，我这有啥？你又不是在违法犯罪。
1: 我，我是南京市科立华中学的。
0: 科立华中学是吧？哦，
1: 对的，
0: 很优秀啊。好，福生，我俩特别想问，说为什么这个学校这么卷啊？我问了一下，科立华中学还是很卷的啊，就是你们到学校比高中生大哥哥大姐姐还早呢啊。好，那这个时候来答题啦，准备好了吗？
1: 嗯，准备好了。
0: 你这么厉害，我就不需要你家长来帮忙了，就让就。